0: 茶饮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对，当然还有我们的这个各条旅游路线了，内蒙古啊，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研学之旅，以及还有这个云南游啊等等啊。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内蒙。内蒙呢，我们是呼伦贝尔的双飞七日游，住的也很好，有一晚是哈尔滨的四钻酒店，还有一晚是住这个草原特色蒙古包，一推开门就能看到青青草原啊，傍晚还能够看到大草原的这个落日晚霞，真的也非常漂亮。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报名我们这个内蒙古行程的话呢，现在只剩下7月20号这个班期还有少量的席位啊，价格是4880每个人，一价全含，往返机票也包含了。然后如果说你想要定制私人定制团啊，或者是小包团，或者你只是说想要单订一个去内蒙古的机票，也都可以赶紧来联系客服，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啊，回复内蒙古，或者是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来咨询。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4: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可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先来有请小雷为大家看看8点钟了，目前省会南昌市区的通行表现怎么样？早上好，小雷。
7: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关心现在道路上出行路况。刚才给大家说过了啊，这咱们前半个小时时间已经给了啊，这个咱们大家在犹豫啊，这个在挣扎啊，那这也都算时间啊。那现在这个时候再出门的话啊，这个早间高峰已经不是一张白纸了啊。沿江快速路还有红渡高架的解放路互动立交，九州高架豫章台啊这边的桥面都已经出现了零星的车速堵情。当然了，这个红谷站一侧的主干道上班通行和关键市区现在行车的流量呢都还是可控的啊，都还是轻松的。老城区啊，现在东西湖啊这边的八一大道啊、府河路啊这些的通行通道，包括阳明路、红城路也都有啊这个比较轻松的通行氛围啊，这些大家都可以尽在掌握啊。但是啊，这个咱们的东营红渡高架、些沿江快速路沿线啊这些点位依然还是存在车多情况，需要大家注意小心排队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的，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的天池路由西向东拥堵了318米，旬阳东路由东向西拥堵600米，赣州的湘江大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了308米，东江源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09米，535国道由北向南拥堵552米，上饶351国道由东向西拥堵555米，320国道由东向西拥堵375米，236国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了427米。那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6: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1: 好，一零五四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那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在今天的白天到晚上啊，赣州市南部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风向偏南，风力二到三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赣中和赣南北部35到37度，赣南南部33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赣中27到29度，赣南25到27度。明天赣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
2: 夏季啊，很多人懒得运动，其实呢，可以在不炎热的时候出去走一走。研究发现呢，每天快步走和慢跑可以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危险，并且只有能够让身体发热或呼吸加快的运动，才更有益于身体健康。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黄茶花介绍，夏季护心还是要注意运动出汗后不要直接喝冰水，吹空调，洗冷水澡，尽量的多喝白开水，少喝饮料，保持良好的心情。
0: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2: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的健康护航。那今天呢，咱们的这个健康药之道啊，来跟大家聊聊如何规范用药。中药呢，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在治病养生上面哈，那是一把好手了。但是不知道大家知道吗，中药要是保存不当，药效呢可能就会大打折扣了，而且就是要是你喝的方法不对，甚至可能还会适得其反。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啊，这中药到底应该怎么存怎么喝。
1: 对，先来说一说这个保存啊，大多数的中药都怕潮怕虫，像人参、黄芪这类的根茎类的药材啊，买回来一定要把它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最好是装进密封的玻璃瓶或者是陶瓷罐里，再放这个
2: 干燥剂，
1: 这样的话就不容易发霉。那到了夏天，像枸杞、当归这种含糖或者是油脂比较高的这个药材就特别容易生虫，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密封放进冰箱冷藏。
2: 对，不过还有一个小细节要注意的，就是你把这个药从冰箱拿出来的时候呢，先别着急打开，你先在室温下放一会儿，等它温度先回升上来了再去开封，不然的话呢，这冷热一激啊，它的表面就会容易有水珠，反而会受潮。另外就是气味大的像这个麝香啊、冰片啊，得单独放啊，别串味了。有毒性的一些药材呢，更要单独收好，然后做好标记，千万不要拿错了。
1: 对，再来说一说这个怎么喝啊？喝中药是讲究一个时辰的，就是时间啊。一般来说，补药最好是饭前空腹喝，吸收是比较好的。那么，如果药里有大黄这种刺激肠胃的，那叫饭后喝，不伤胃。安神助眠的药，那睡前喝的效果是最好的。剂量方面一定是要听医生的，千万别觉得自己的病重就多加量，或者是觉得苦就少喝点，这种都很危险。
2: 对，最后就是喝药期间的忌口肯定也是不能忘了，像辛辣、油腻、生冷的东西尽量别碰了，免得影响药效。特别是如果您在吃了多种的中药的时候呢，一定要问一下医生这些药它能不能一起吃，避开18反、19味这一些配伍禁忌啊。
1: 对，总之呢，中药是一个宝，但是也得会用才可以。那掌握住这些保存和服用的小窍门，才能够让中药更好的为咱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0: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4: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5: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3: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检。

0: 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1: 我是林可。
0: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2: 我是小雷。
0: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1: 我是菲菲。
0: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1: 交通咨询，
2: 路况服务，
1: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3: 啊，1054帮忙热线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正在为您开通，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服务。
1: 对，当然大家也可以把想要咨询投诉的问题哈，直接微信编辑文字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
3: 对，
1: 然后我们刚刚不是有给大家介绍一下内蒙古的这个线路嘛，还有朋友说还有什么其他的线路可以咨询了解一下的，我们在这就给大家说说云南的这个非常适合带小朋友去的西双版纳。我们这一次的话呢是推出了西双版纳的汤泉雨林五日游，整体的行程呢非常的轻松，20人以内的精致小团，不用坐大车去挤大团哈，出行会更加的宽松不拥挤。然后不管您是要带老人带娃全家出游的，或者是闺蜜结伴啊，舒适度都非常好。住宿这块给大家都是安排的非常不错的，全程都是4钻酒店，还有一晚呢是升级到了这个悦榕旗下的5星悦春温泉酒店啊。酒店呢就藏在这个雨林茶山里头，环境真的就是实打实的好，自带了超大的泳池啊，观景露台，还有早餐的种类很多，都可以随便吃。那最划算的就是酒店它自带的天然温泉，地下1800米的深井的一个活水，白天逛累了雨林走累了的话呢，你晚上在温泉池里泡一泡，浑身的酸痛就全消失了啊。然后重点来说一下，它这次不是有茶山在这个酒店里头吗，这个茶山的体验也很特别，会到这个南糯山千年古茶园去，空气里面都是茶香那个地方，
3: 对，
1: 然后跟着本地的茶农去亲手采茶、揉茶、压茶饼，这很有意思哈。你可以做一块属于自己的专属的普洱茶。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报名呢，这5天的行程，咱们7月到8月天天都能发团的哈。现在大部分的这个团期呢，也都有足量的一个席位，您可以来咨询。成人价格是3880，儿童价格是2980，两人同行再立减100，门票、区间车、接送机全部都包含了，没有什么隐形的消费。所以如果你想去西双版纳，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真的还是非常之高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版纳啊，回复西双版纳后面的这个版纳两个字，直接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微信就可以来咨询了。
3: 没错，那当然除了我们这个非常适合带着宝宝一起来去体验的我们的这个云南的西双版纳线路之外呢，我们这个呼伦贝尔线路呢也是非常适合带着宝宝一起去的。
1: 嗯，
3: 我前两天跟我们这个呼伦贝尔的一位朋友还在聊天，我大学同学，他说哎呦，最近我们这儿早上特别冷，都不是
1: 冷
3: 都不是凉快，都是冷，他说我都要穿厚外套早上。
1: 哎，我记得当时我们去年还是前年暑期，当时不是组团去那个呼伦贝尔，又带着太多期嘛，主持人有的都去了一两次、
3: 对对对，
1: 我记得当时那个宇阳带队的时候也是7月份的时候吧，他也是穿了一个冲锋衣的。
3: 对，因为他早晚温差比较大，而且中午可能温度高，也就是热那一会儿。
1: 对，而且他有风，我觉得就还好。
3: 整个温度是非常舒适的，就是、
1: 干热比湿热真的能接受。
3: 而且他温度也并没有那么高，最多就是30度左右啊、
1: 哦
3: 就也不会很高。基本上就是差不多就是非常舒适，你走着就是运动啊干嘛都不会出汗的那种，
1: 对对对，
3: 非常舒服。
1: 晒是晒，就是你做好防晒，不会觉得很热。
3: 对，
1: 就是这样的。
3: 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去看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行程怎么样啊，可以进群，然后或者是来添加我们的这个旅游顾问的咨询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我们这一次是呼伦贝尔草原双飞7日游，我非常推荐大家去，也因为我们主持人都是去过带团去过的，
1: 体验很好，
3: 体验感非常好，
1: 又可以草原骑马滑草，然后还有蒙古牧场那个体验，小朋友玩的特别开心、
3: 对，关键它还是这个纯玩团、
1: 车程还 不
3: 拼团，对，
1: 中间车程
3: 不会很累，对，做的不会很辛苦，而且给大家升级一晚哈尔滨4钻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就是这种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
1: 对的，
3: 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 往返机票、酒店住宿，包括里面的游玩项目、景区的门票，我们全部都包，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这个年轻人

0: 老人、亲子家庭都能够放心的报名，性价比超高啊！我们现在这20号的班机的名额不多了，只要4880元每人，包含往返的机票，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元。
1: 对，想要咨询的话呢，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当然，除了我们带着孩子出去玩的，如果说你孩子到了这个8到16岁这个年龄段区间，你也可以让他们跟着我们的夏令营活动自己出去玩，跟朋友约到一起，让他们自己出去玩，他们也会印象非常深刻啊。
0: 没错，
1: 我们的北京研学之旅、独行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也在火热的招募当中。那这次主要还是面向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的，5天4晚的这样一个行程，会漫步颐和园，然后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一下榫卯非遗，感受皇城的一个深厚的底蕴啊！还会登军官长城，诵读《中国少年说》，走进清北名校，跟清北名校的优秀学子学长一起交流一下，点燃孩子们的青春梦想。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啊！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咨询报名的话呢，我们现在是有8月2号跟8月10号的这两个班期还在火热招募了。如果说想让孩子独立参营的，可以来拨打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研学，或者是回复北京。

0: 二。哎呀，来曝光一下接下来的一批的这个车主吧。很多听友给我们发来了这种报这个举报的视频啊。
1: 嗯。
0: 周周他说想举报一个干 AD 79379，真的是不少网约车，这个开车很不文明，而且就是说，这个加塞儿啊就算了，实线从直行的第三车道变道左转弯车道，就是连变了这个连跨了三条车道。
1: 哦。
0: 他说幸亏我的这个车速不快，而且刹车主动介入了。就是让小孩吃早餐比较
1: 紧张了，
0: 车上有小朋友，嗯，你这个
1: 安全带要记得系上哈。
0: 这个临时避险，你肯定会，可能真的会把小朋友吓到，对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视频有点长，哦，真的是，哎天。
1: 突然串出来的那个状态。
0: 嗯、然后这个陈汉还说，前几天遇到了这个前车龟速，然后开窗吐槟榔啊，这是都什么、
1: 哦、
0: 都什么是车主啊？
1: 你知道昨天我们不是？早高峰上节目的时候我们还在讲啊，说那个如果你在那种什么环线高架啊或快速路上面随手扔垃圾啊，有一些那种清扫车，他们可能就是会临时停下来把那个垃圾给收走，
0: 对对对，
1: 其实会对道路造成短时间的一个影响的。我们就在倡议大家真的就是规范好自己的行为，文明驾驶，不要去往车窗外随便的扔垃圾嘛。我就在昨天下午下班回去的时候，我就看到三高连接处的位置上，
0: 对，
1: 有一辆车，我当时没记得他车牌号，随手丢了一个像那个烟盒子一样的东西，这个丢在那个干净的桥面上。
0: 没错，
1: 我当时看的、
0: 嗯、
1: 我就觉得
0: 真的很想举，这种人真的很想举报他。
1: 对呀、啊，就是本来干干净净的这个桥面，你就随手那么一丢，你这东西不能你停好车带下车丢进垃圾桶吗？
0: 对啊，
1: 非要就丢在桥上、
0: 啊。你对啊，你车上即使没有垃圾桶，你哪怕你用个卫生纸包一下，然后放到那个，我一般就是有垃圾我就放到那个卡杯子杯座那个地方。
1: 对对对，我有的时候是放到那个手扶的那个凹槽里面，或者是中间杯架。
0: 对对对。我现在就是现在我车上昨天刚到了那个垃圾桶，
1: 总有地方能放的，还有那种车载的那个垃圾袋，不有那么多能买的吗？
0: 提起这样的人真的是非常的生气。然后这个我们的 Alex 也是给我们，他是私发给我的，他是发说干 A29AL1 是一台黑色的这个比亚迪 L3 一个比较老款的车了，干 A29AL1 实线变道加塞也不打转向灯，就你又觉得这种路就是我家的，我想怎么开怎么开，我也不提醒你，我也不打灯，我就直接插过来。
1: 亚实线变道这个一般在有些路段是会被抓拍的哈，
0: 对，
1: 所以大家就是放心，这个应该也是会能够被抓拍到处罚他的。然后 Coldplay 说啊，他说今天这个天骑车上班真晒啊，
0: 嗯，
1: 哪怕不是骑车，我觉得开车也都挺晒的，
0: 对，
1: 那帽子啊墨镜啊都不能少。
0: 小二爷说的这个话，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说出了很多司机的心声啊。这个
1: 就是刚刚说到那种突然一下穿插，
0: 对这种交通不文明，对，尤其是对大家的这种交通安全造成隐患的这些司机，他说要管一管这些人，他说比管摩的效果要好多了。其实摩的要管，这种违法现象更要管。
1: 嗯，就是这些都是需要大家共同来维护
0: 的，因为它真的是会给我们的整就是大家的整体的这种交通出行会再造成很大的一种安全隐患啊。
1: 嗯。好，那大家如果有更多的这个路面情况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啊，继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来交流互动。但是也别忘记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是来跟大家聊聊在没有短视频盛行的那一段时间，就早前嘛、
0: 嗯、
1: 大家平常没事的时候都是在干嘛，打发自己的一个碎片化的时
0: 间。对，刚有朋友就说刷长视频，对，那个时候也是
1: 有
0: 长视频的，
1: 也是在一些就是视频软件呐、啊、或者是说在刷微博的时候去看一看嘛，这样子、啊、
0: 对。还有1054最忠实的粉丝，他说2016年之前没有短视频的时候就一直爱听1054广播，
1: 现在也爱听广播。其实广播也是陪伴大家挺长时间，
0: 对，
1: 有人说起广播也都是感觉非常有情怀，
0: 就是尤其是在那个开车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我自己是特别爱听广播的，就是开车的时候，我可能私下里去不太会听，但是我开车的时候我是一定会听，
1: 还是会习惯听一听，
0: 就做好各个频道频率的这个监督官。
1: 比你对，就是自己是作为这个行业的，就会想听一下
0: 对
1: 别的频率的人的节目。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互相学习嘛。
0: 对，没错，就是我不光是听我们1054，像我比较爱听969、1034，
1: 我也是，
0: 包括新闻频率104，我也听，
1: 听听资讯啊，听听。
0: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就是看他们有没有就是 看他们在什么地方发力。
1: 对，我也会有的时候互相学习互相进步嘛。
0: 对，
1: 但是也不是这个行业的朋友，有些可能平常也会嘛，就是因为这种广播伴随性的这个节目我们又是实时直播的。
0: 对，
1: 就跟你刷那种短视频喜欢看一些别人直播也差不多。
0: 对，没错，
1: 音频端的而已。
0: 而且就是因为
1: 咱们这颜值其实也是可以开视频的。
0: 之前不是也开过嘛，对吧？
1: 都试过都试过。
0: 对对对，我们都尝试过。然后其实很多朋友都说，哎，这个新能源车是不是听广播不方便啊，

0: 但我其实我觉
1: 有
0: 得
1: 的
0: 还
1: 有
0: 好，
1: 很方便，你
0: 我，
1: 就只要跟他说，帮我打开104江西交通广播，
0: 对，我就直接
1: 就好
0: 说，
1: 了。
0: 我因为最近刚换了一台这个新能源车嘛，然后我就说，哎，请打开那个江西交通广播，
1: 对对
0: 他就可以来播。
1: 是的，是的，只是有些朋友他也会偶尔去听听别的呀什么，这都没有关系，哈，大家来去自由，那你回来我也是欢迎的。
0: 对，当然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福利，那可是真的，如果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
1: 对呀，你要是没听到，那就错过大了了，就亏钱了。我跟你讲，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三样东西是什么呢？是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12克的2个。299，赶紧拉着你闺蜜去拼单，这个价格真的没遇到过。然后还有这个卫风德的罗氏虾跟花雕蟹啊，这个时候不是正好大家都在看球赛嘛，有一些这种比较开胃的这种海鲜吃吃也挺爽的，是199价格和268的价格。然后还有就是适合夏天的蕉下的女款凉感防晒衣，这个也是夏天刚需，我自己夏天又买了几件新的那个蕉下的防晒衣，真的很凉快，而且
0: 真的蕉下的这种布料我觉得特别适合在夏天穿。
1: 蕉下他们家防晒衣的好处是在于什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因为它是那种圆纱防晒的，什么意思呢，原来大家就是买伞啊或者是买那种防晒衣，它都是靠那种黑胶涂层之类的嘛，
0: 对，
1: 但是它是圆纱防晒，就是什么意思，你洗它，你只要这个衣服没破，它那个防晒就在这个布料上面，它不是说给你涂了一层什么东西去防晒，就是原料原材料就能防晒。然后它衣服摸起来又是那种滑溜溜凉丝丝的啊，而且 UPF50 加高倍防晒，能够阻隔99%以上的这个紫外线。我跟你讲，我去海岛玩了以后回来，我发现就是穿了防晒衣遮起来的部分呢还是原来的肤色，就是手啊就没有遮到的那个地方就黑了。他们家的防晒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是把那个手都能够完全遮挡住的，能够覆盖住咱们的手背的那一种啊，你日常骑个车呀或者是开车都没有问题，而且它有那个发动的，女生穿嘛就完全不卡头发。如果说今天想要下单呢，官网售价199一件，我们今天宠粉福利价只要159，而且有很多款的颜色啊，经典的他们家的那个防晒衣，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进商城去抢购。然后纪梵希的这个四宫格散粉呢比较适合这个油性皮肤控油，非常不错哈，一秒哑光。然后我们今天是12克的这个正装拍一得二嘛，两盒到手299，算下一盒就是才150块钱不到。这个之前你是真的很难碰到这样的一个福利的，只有100组，你可以拉着朋友一起来拼个单啊，或者是自己囤好，也可以留着送人啊什么的。专柜是590块钱一个的啊。
0: 对。
1: 那还有这个卫风德的花雕蟹跟罗氏虾，那个如果说你不想在厨房里面去煎炒烹炸，又想吃一些这种开味儿的，那这次我们这个海鲜的这个套组啊，花雕蟹跟这个醉虾呢，你都可以试一下。它的这个虾肉非常的弹嫩爆汁，而且酒香清甜。如果说大家想要去下单这几样东西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秒杀。那那个熟醉虾的话哈，它是只要199块钱，2盒750克的。
0: 对，
1: 下单再会送你一个750克的花雕小龙虾，所以说这两个加到一起，这样的一个
0: 非常的划算啊。
1: 对，并在外面吃划算多了。
0: 对，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这些好物呢都可以来获取链接，然后就可以点进去看一看，您根据自己的这个想要买的东西来点击链接购买就可以了。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西藏的这个朝圣之旅啊，我们这一次的西藏呢是在8月份出发，8月8号西藏双卧11日青藏酉羊火车进藏，海拔缓步上升，可以大幅的降低高原反应。那我们这次的档位呢也是给大家来明码标价的，硬卧上铺5699，中铺5999，下铺6299。那我们住宿也是非常有保障的，全程都是商务酒店，拉萨首晚配备制氧机，高原安稳入眠。那么像布达拉宫、大昭寺、药王山、八廓街、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卡丁沟、尼洋河，还有夜游布达拉宫，我们都是给大家安排上。特色美食也非常多啊，像这个鲁朗石锅鸡、高原牦牛肉汤锅，还有藏式烤全羊，我们专属赠送每人一瓶的氧气瓶，然后可以还有这个免费的藏装旅拍来送给大家。机场、车站专车接送，管家24小时值守，非常的划算，让大家整个玩起来更加的省心，而且玩得更加的开心。我们是西藏11日的双卧环线游，
1: 还没跟咱们104出发去西藏的朋友，赶紧抓紧
0: 要抓住机会了啊！对，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或者回复西藏，扫码就可以直接去进群咨询了。
2: 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 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太平人寿老友宝藏计划第二季江西站盛大开启，引领专家现场答疑解惑，还能体验居家养老生活。老有所忆，太平有约，让我们共赴健康盛宴，共话引领价值。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看一看。8点半了啊，再来到了这暑期工作日早高峰的一个出行高峰的时段，目前在全国南昌市区的通行表现怎么样？有请小雷为大家梳理一下。你好，小雷。
7: 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路面上的出行路况，暑期的话啊，早间高峰啊，那就是这个自信啊有余地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早间的道路出行，其实现在的温度已经挺高了啊。这个估计来看的话，现在红谷滩片区啊、老城区啊，大家啊目前出门啊，一定要这个想办法抵御一下早间紫外线的冲击了。当然现在观察来看啊，这个清早时段啊，这个其实目前路面的出行流量呢依然是很温馨啊，这个风鹤大道、凤凰大道、赣江大道都有大片的啊这个出行良好的这个路面啊，那大家呢正常方向来通行。皇家湖立交呢继续正常行驶，当然呢西环丰盛快速路此刻在长乐胡同立交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车多情况，还有呢现在真君路和这个咱们上真君路上九州高架也面临出现排队的情况，红都高架过这个龙王庙上宫啊解放路胡同立交现在呢也出现了车多，所以这些传统出行点位啊还是会露面的啊，只不过呢现在呢基本上都延迟到了8点半左右的时间啊，大家在此之前啊有大约啊一个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放心选择环线一圈快速路，这早间高峰已经对大家啊相当仁慈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啊前面一个小时啊大胆放心放行，所以大家的上班尤其是远距离上班的朋友啊其实能感觉到啊路况呢是莫大的轻松。当然沿江北大道啊到英顺大桥啊这段路呢还有一定的车多，这主要是龙兴大桥呢现在还没有回归。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的，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的316国道由西向东拥堵339米，甘州的赣南高架路出口由南向北拥堵312米，上饶的236国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61米。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9: 搬运
8: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 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

0: 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3: 最优路线定制加1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好，我是董涵。
2: 早上好，我是菲菲。交通在线节目由江西电信特别播出，电信两千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
1: 刚有朋友在问到我们的这个茶饮啊，这个茶饮都是有哪些部分呢？跟大家来说，总共有三款，一款是乌梅荷叶饮，一款是葛根荷叶山楂饮，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
2: 都是挺养生的这样的一个茶。
1: 对，这个是浙江省中医院权威研发的正品草本茶饮，精准解决夏季闷湿热的导致的这种疲惫呀、没胃口啊、睡不好等问题。那这三款配方呢，都是升级有效，口感清爽，容易坚持，而且是独立的茶包冲泡。非常的便捷，口碑也是有保障的，线上购买是更加的方便优惠。那今天呢，我们这个价格呢来说一说啊，我们是28元一盒，78元三盒，138元六盒，多买就更划算，买六盒是立省30。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茶或者是茶饮，就可以来直接进入到潮派江西的平台来进行下单了。
2: 对，大家如果要下单的话呢，记得回复茶或者是茶饮啊，就可以在我们的链接当中来搜索下单。但你也可以直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去搜索那个潮牌江西这个公众号，直接到商城里面就可以看得到了。如果大家还有更多的这个出行问题，像我们要反馈的，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大交通群一起来交流互动啊。当然就是包括今天的这个出行路况啊，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呀、大家也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对，然后这个很多朋友还都在聊到股票啊，虽然说我是不炒股的，
2: 我也不炒，就是曾经关注过一些股，但是还是不敢。
1: 对对，偶尔玩一下，
2: 放一点点，就是小的钱，但是也没有什么。

0: 转头那种啊，
1: 然后感觉我们的听友很多还蛮大佬的啊。然后周周他说抛物呢大部分都是不文明行为，乱变道急刹之类大部分都是危险行为了、
0: 嗯、对啊，都是应该要规范好自己不要去做的那些行为，对吧？
1: 没错。
0: 嗯，
1: 车窗抛物也是可以来进行处罚的。
0: 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现在到了这个暑期嘛，也有很多朋友会选择坐高铁出游，特别是对于一些学生群体，在买高铁票的时候怎么买学生票啊，然后大家也是有一些疑问。那么现在呢是正值这个暑期哈，不少家长呢也会趁着这个假期带孩子去坐高铁出游嘛。但是最近呢就有家长在平台上面发文说，哎，我们自己家孩子初中生，16周岁，办了学校的学生证，但是买不了高铁的学生票。哎，
1: 哎，
0: 怎么回事呢？
1: 对，其实这个是需要满足一些特定的条件的啊、嗯、这个年龄是在14到18周岁之间的学生是可以买一些学生票，但是必须要有一些特定的条件。
0: 对，
1: 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吧、
0: 嗯、
1: 就是根据这个网友的发帖，就是他这位家长打算带孩子出游，
0: 两个小朋友，
1: 对，其中有一个上初中的，持有学校办理的学生证。
0: 嗯，
1: 他先后在这个12306的线上还有车站的人工窗口去尝试购买学生票，但是都没有能够成功。那就有网友说了，这个学生票只有大学生才能购买，属于高等教育优惠。也有学生提出了疑问，过了14岁的中学生已经就不能买儿童票了，难道出门就只能买全价票了吗？
0: 哎，那针对这一疑问啊，在最近呢记者以乘客的身份啊咨询了一下铁路12306的客服，客服明确表示，初中生、高中生等中学生是可以购买学生票优惠的，但是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首先啊，购票学生呢必须是异地上学，
1: 嗯，
0: 那其次呢就是需要由学校开具书面证明，证明上面是需要载明学生的一个基本信息，以及往返学校和家庭所在地城市的一个区间。
1: 对，
0: 然后你再凭这个书面证明到车站窗口去购票。
1: 哎，
0: 啊，所以为什么大学生他们很多是那个？因为大学生坐火车基本上都是学校跟家里的那个城市之间往来。
1: 对对对。
0: 但是初中生、高中生基本上是本地就读，
1: 哎，
0: 所以说这个很难，就是初中生可能高中很难满足异地就读的这个条件。
1: 对，我们这个要理解，这个学生票它最主要就是方便这个学生
0: 上
1: 上学，对，上下学，因为主要是这个学生他异地的上学嘛。
0: 嗯，
1: 然后记者随后呢通过这个12306的官网来查询证实，那么根据2026年6月1号起实行的铁路旅客运输相规程相关规定，普通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在读的学生确实是在学生优惠票的覆盖人群内，但是规程也明确指出，那么享受这个优惠的核心前提是居住地，就是家庭的居住地和学校所在地是
0: 不
1: 在
0: 同
1: 一
0: 城市，
1: 而且中小学生需要凭加盖学校公章的书面证明来进行购买。
0: 对，
1: 那么此外呢每学年，也就是10月1号到次年的9月30号，最多只能购买家庭居住地至院校所在地之间4次单程的学生优惠票、
0: 嗯、是。由此可以看得出来啊，普通中小学生呢虽然说有资格购买学生优惠票，但是它的用途呢是仅限于往返家庭和学校之间的通勤的一个出行。
1: 嗯，
0: 那如果说哎，像我们刚刚前面所说到那个人反映的，他是想趁着暑假带孩子出去玩，去非学校所在地的这个城市旅游，这个显然就不符合条件，学校也不可能会因为这个开具相应的证明给到他。
1: 对，
0: 所以就无法享受到学生票的优惠了。
1: 哎，
0: 嗯，学初中生的那个红色小本本依然也有它的校园的意义嘛、
1: 嗯、
0: 但是只是在非异地求学的高铁旅游上、
1: 嗯、
0: 确实是派不上太大的用场。
1: 对对对啊、嗯、所以说这个在这儿呢我们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啊。好，更多路面通行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刚还有朋友在问到我们这个内蒙古游，
0: 你要是买
1: 还有没有新的班期，现在没有，
0: 自己买那个火车票买不到优惠，但是你跟着我们出去玩，我们订的那就便宜了嘛。
1: 对，
0: 你比如说机票也能优惠了。
1: 没错，我们这个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班期现在只有20号了，20号7月20号是4880元每人，
0: 应该也是7月份最后一个班期了，估计这个。
1: 对，
0: 嗯、
1: 7月20号4880，然后是包含往返的机票的，我们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元。那么我们这次呢，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线路都可以选择，您可以添加这个旅游顾问的微信18279547981，18279547981，然后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去咨询一下啊。
0: 对，内蒙古还是挺适合带小朋友去的，草原骑马呀、草原牧场都很有意思。
1: 是，单订机票也是可以的、啊、
0: 嗯，大家如果要咨询内蒙的话，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内蒙古，或者是拨打这个电话 182-7954-7981。当然除了内蒙古之外呢，我们也有就是度假感满满的云南大理丽江的这个线路啊，云南的纯玩团大理丽江昆明6天的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然后重点给大家说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这一次

0: 云南、大理、丽江的这个线路呢，是以家庭为单位独立餐桌用餐的，每次吃饭都是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也不用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啊什么的，干净又卫生啊。然后全程都是住四钻的酒店，大理呢还给大家升级到的是海景酒店的海景房，推开窗户就能看到洱海的美景了。全程坐的都是二加一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还送了大家雪山大索道，玉龙雪山的大索道，雪山的全套装备，包括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琴的实景演出，这些门票全部都包含了，还有洱海下午茶呀，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之类的哈，也支持私人定制小团，每天都有团发的，如果大家想去大理丽江也可以来咨询客服，旅游定制是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记不住电话呢就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来扫码解锁咨询我们这个旅游的优惠啦。
1: 是的，交通在线节目是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
0: 好，接下来就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你好小雷。
2: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况啊。能看得出来啊，那今天早间高峰啊，这个顶点也就到此为止了，这个基本上半点的时段一过啊，这个路面车流早间高峰啊，也就这个将将攻占了几个这个不几个快速路高架的节点啊，也就没有进一步的进展了啊。这个包括像是九州高架豫章台啊，这个丰山快速路的长乐互通立交，以及沿江快速路的观音桥啊，红都高架的解放路互通立交啊。除此之外的话，其他路段已经没有什么这个上升的空间啊。包括一个小时的这个时段时间给咱们司机朋友这个自由放行啊。那现在其实这个路面上很多小车上班的朋友啊，都已经早早抵达单位啊，路面上没有才能有什么的一个堵车堵钱，所以就现在观察来看的话，车流还在进一步的下降，早间高峰应该就这样草草收场了啊。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任何意外情况，或者有任何的道路发现，有任何交通建议，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今视频社区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天热的时候，不少狗主人出于帮狗狗抵御炎炎烈日的想法，会把狗狗的毛剃得光秃秃的，觉得这样能帮它们变凉快，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有待商榷。狗狗的散热方式与人类有很大差异，大部分狗狗主要通过伸出舌头，利用口腔和呼吸道水分的蒸发来散发体热，只有极少数种类的狗狗会通过毛孔排汗散热。此外，狗狗还会通过脚垫上的汗腺和呼吸来辅助散热，将毛发剪短剃光实际上无助于其散热，更谈不上帮助狗狗降温。为了给狗降温而剃毛不是科学的方式，狗有其独特的散热机制，毛发对它们来说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剃毛不仅无法有效降温，还可能带来一系列的危害，狗主人应该了解狗狗的生理特点，采用科学的降温方法哟。
0: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0: 好，8:5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1054交通在线，我是菲菲。
1: 各位好，我是董涵。
0: 大家如果说出行路上还有碰到任何的路面情况，也可以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留言。
1: 哎，是，刚刚这很多朋友都在讨论这个车窗抛物啊，然后这个小二爷说这个车窗抛物也是违法行为，没错。
0: 也能被处罚的。
1: 对，然后这个平淡人生他们在三群梦幻小兔他们一直在聊天，是好像是一个叫做这个滴滴百利的一个这个账号吧。抖音账号，然后好像是
0: 发抖音了，
1: 对，然后是就是好像是专门测评那个网约车的，应该是。

0: 是，
1: 嗯，
0: 然后他就测评到了我们的一个群友叫华鑫，然后这个平淡人
1: 生，华鑫是我们一个老听友了，
0: 对，然后
1: 大家对这个名字应该也不陌生的，
0: 对，然后平淡人生就说这个给南昌的滴滴司机长脸了，应该是服务特别好，因为我刚没开声音，然后我大概看了一下这个抖音的这个过程，
1: 看他流量应该是蛮受大家肯定的，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小雷侦察机给我们截图了，这个是华鑫吗？嗯，是的，
1: 华鑫可以出来看看，认领一下自己的那个截图视频图，
0: 对对对，然后就是华鑫在这个视频当中分享了一下自己的这个跑车的一些经验，
1: 对的，嗯，好，那大家如果说还有任何的出行路况要向咱们反映的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大交通群来给我们继续留言了，
0: 对，
1: 节目快结束之前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说家里有人对这个宝石是特别感兴趣的，咱们1054平台，咱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啊，也派出了主持人小薇老师去到这个溯源地印度洋的宝石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深入到当地的矿区源头，给大家来严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和各类的天然宝石。要知道我们这次选的这个合作商啊，合作伙伴是斯里兰卡他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矿主，
0: 嗯，
1: 这他们家三代人呢都是深耕这个宝石矿的，就传承了百年的矿产基业了，保证了从源头到成品每一颗宝石都是血统纯正的。
0: 对，
1: 那如果说大家对这个感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宝石，然后你可以先进群，到时候呢会给大家在群里面带来最一手的这个货源啊，就是跟大家掏心窝的说，斯里兰卡的优质宝石老矿资源呢是日渐在减少的，是属于什么呢？挖一颗少一颗，因为每一颗天然财宝它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珍品嘛，
0: 对，
1: 而且每一颗宝石呢全部都是会附带当地的这个国际权威证书的，在群里头你进了群之后呢，我们的小薇老师他就会给你一对一的去进行挑选，而且还专门请了这个资深的珠宝鉴定师坐镇，保证每一件宝石都是要经过他们的手再仔细的检查一遍再到你的手上去的，因为宝石这东西确实是讲眼缘，
0: 嗯，
1: 买到的这个我们微信里面直播是哪一个就是给你发的是那一个证书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会齐全的哈，不管是宝石的净度啊、色泽啊，还是做工品相啊，这个跟着咱们溯源团队走遍各大的这个线下的珠宝专柜实地比价拿到的东西呢，绝对是不输咱们在国内的那些专柜大牌的，性价比肯定会高很多，因为确实说实话在国内的这个专柜呢，它有些那个价格真的是虚高，那些财宝的价格几万块钱、十几万的什么的都有哈。
0: 对，
1: 源头拿下来可以省下几倍的差价，而且你进群之后交10块钱的定金，可以膨胀50倍。你如果看到喜欢的款式呢，可以直接抵扣500块钱的，而且就是
0: 没有看中的话，就是也可以退，
1: 也可以退，
0: 嗯，
1: 就是直接只是说提前预约一个这样的福利而已。
0: 对，
1: 大家如果要进群的话呢，可以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宝石，然后进群，进到这个薅羊毛专属群，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那个彩。
0: 对，你完全可以放心啊，就是没有任何的套路啊，就是根据到时候如果你觉得合适了就买，不合适的话这个定金10块钱也是可以退的啊，
1: 是很贵气哈，就是这些财宝，大家反正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就进群吧，回复宝石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就可以了。
0: 哎，是，那当然了，我们这个除了自己要给自己善待自己之外，我们的爱车也是需要我们去好好去维护的，推荐大家来使用一下我们的这个铁锤三项，这个其实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您把它加到油箱里然后加满汽油正常的行驶就可以了，就可以对我们的这个发动机来起到一个日常的一个维护保养的一个效果。如果说你平时这个发动机抖动啊、加速无力啊、油耗比较高啊，或者是噪音比较大，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根源就是因为积碳过多所造成的。您可以来使用一下我们的这个铁锤三项啊，来定期的给我们的爱车来除一除积碳，
1: 对，
0: 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之前的价格是合到买六套，之前我们做活动的话也要合到52块多
1: 一
0: 瓶，
1: 652六套12瓶，我记得当时价格。
0: 对，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优惠的力度还是非常大的，
1: 更大了一些。
0: 对，4套8瓶399，5套10瓶499，
1: 对，没有买那么多，但是价格比买六套还
0: 要划算。对，不到50块钱就可以拿走一瓶了啊。
1: 好，如果大家想要下单这个铁锤三项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3。回复3之后，你点进链接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购买啦。
0: 嗯，好，以上就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董涵，
1: 我是菲菲，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在9点钟之后呢，将会开启我们上午的公路 BGM。

汽车油箱里最好三个月内用完，超过六个月风险就明显增加了。而乙醇汽油通常一个月左右就建议尽快用掉。天气越热，这油箱越空，车停得越久，汽油坏的也会越快。这汽油一旦变质，轻则启动不了，动力下降，油耗变高；重则可能会堵塞喷油嘴，伤油泵，甚至是损坏发动机。所以呢，车可以偶尔不开，但是油最好别长期养老。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来到9:22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潮派江西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浙江省的中医院推出的茶饮啊。您只要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就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之后，去回复关键字茶或者茶饮呢，就可以去了解详情了。这江西省中医院研发的草本茶饮有三款：乌梅荷叶茶、葛根荷叶山楂饮以及荷叶金银花茯苓饮啊。其实，浙江省中医院的权威研发的正品草本茶饮呢，它就是精准解决夏季闷热啊导致的这种疲惫啊、没胃口、睡不好等等这样的一些健康的问题。三款配方啊，乌梅饮、葛根饮和金银花饮都是升级有效，口感清爽易坚持，独立茶包冲泡便捷，网红爆款口碑保障啊。现在呢，线上购买方便优惠是夏天健康养生的一个必备了，因为浙江省中医院出品，它就属于顶级公立医院背书，专业性特别的强，信任度也很高啊。它呢针对的就是梅雨季啊、高温天来啊设计的这个对抗夏天特有的这个环境带来的不适的。我们说药食同源的智慧，就是利用草本的食材，既是饮品，也是温和的调理品啊，所以对于现代养生来说呢，非常的适合。而且这次呢是属于 2.0 的版本的一个升级的配方啊，有几个口味的，比如说这个葛根荷叶山楂饮啊，就是有七味原料再去添加葛根决明子，它是解暑小能手哈，解热生津，然后扩张血管，可以缓解口干口渴，辅助改善血压血糖。那么像平时吃的比较重口味的饮食人群呢，就特别来适合选择它了，而它口感酸中带甜，没有药味的，所以老人孩子皆宜啊。另外还有像这个荷叶金银花茯苓饮啊，还有包括我们讲到的这个乌梅荷叶饮，都是2.0升级版本的，您到时候可以去看一下，因为它都属于这个独立包装的，所以方便携带和冲泡，开水浸泡啊，或者是养生壶去熬煮都可以啊。就是你熬煮的话，它的味道可能会更加的浓郁一些。但是要强调一下啊，这三款饮品的口感特别的好，就平常觉得喝这个白开水味道比较寡淡的朋友呢，那你也是很容易去坚持饮用的，因为它冲泡携带都很方便啊。像其中的这个葛根饮呢，老人孩子也都能喝。那需要的朋友呢，今天正好赶上我们的活动优惠，葛根荷叶山楂饮、荷叶金银花茯苓饮、乌梅荷叶饮一盒十袋啊，每一盒呢是28元福利价，三盒78元，六盒只要138元，就买的越多越划算，买六盒相当于是立减30哈，赶紧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茶茶饮下单，或者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然后进入到商城里面呢直接去购买。

0: 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3: 太平人寿老友宝藏计划第二季江西站盛大开启，引领专家现场答疑解惑，还能体验居家养老生活。老有所忆，太平有约，让我们共赴健康盛宴，共话引领价值。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桃花南路高架由南往北方向车流量偏大，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放慢车速，小心。

0: 驾驶。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2: 搬运
1: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情绪。

继续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那家长同学们如果想要在暑期去一个更有意义的地方的话呢，不妨来参加接下来我们为您推荐的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啊。这个夏令营是专为8到16岁青少年打造，5天4晚，带您去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榫卯非遗，感受皇城深厚底蕴，登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青春梦想，更有向欢乐谷环球影城畅玩一整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把课本里的北京啊变成孩子眼前的风景啊。它是属于封闭的营地，专属住宿，专业的师资配比充足，随队队医全程跟拍，安全无忧，还赠送您这个夏令营的专属的服饰和包包。然后呢，独行手册满满的成长纪念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快乐成长。8月2号，然后8月10号2期开营，两人同行呢还有更多的优惠，环球影城升级可选啊。这个暑期呢，想让孩子独立自信，拓宽视野，收获友谊，遇见更好的自己，就来参加独行北京少年派。这是一场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之旅。您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去详细的咨询，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北京，获取详细的行程的信息。名额有限，要抓紧时间报名啊。那除了这个我们说去到这个北京的夏令营是一个选择之外呢，暑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也可以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西双版纳的汤泉雨林五日游。这个是属于全程20人以内的一个精致小团，不坐大车，拥挤大团啊，出行宽松不拥挤，游玩节奏舒适自在。所以不管是带老人啊，带娃全家出游，还是说闺蜜结伴，舒适感都是直接拉满的。住宿这一块呢，也直接给大家安排到位啊，全程携程四钻的酒店，还升级一晚悦榕旗下5星的悦春温泉酒店。酒店呢是藏在雨林的茶山里面，环境真的是实打实的好，而且自带这个超大的泳池、观景露台，早餐种类多，随便吃。最划算的就是这个酒店自带天然温泉，地下1800米深井活水，白天呢逛雨林走累了，晚上就去泡一泡这个温泉，那浑身的酸痛全消哈，度假氛围感真的是直接拉满。而且呢，咱们还有一个独一份的茶山体验，带您去到南糯山的千年古茶园，那里空气里面都是茶香，可以跟着本地茶农亲手去采茶、揉茶、压茶饼，自己做一块专属的普洱茶，还有老师呢现场教大家怎么泡茶品茶，做完的茶饼还能自己带走留个纪念，特别的有意义。其实这个西双版纳经典好玩的地方呢，这次咱们也同样是一个不落的为大家安排了，去野象谷近距离的看亚洲象，原始森林公园看百只孔雀齐飞，在足园里面呢，能够玩这个泼水狂欢，还有像这个独树成林啊、中缅打洛国门打卡边境的特色的风景，总佛寺去热带花卉园逛异域风情，晚上呢就直奔这个星光夜市哈，大金塔下面去逛小吃拍美照，氛围感也是十足的。所以你看这个安排真的全程都是真正的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把时间全部都留给风景了，美食也是安排到位，像两大的招牌傣味大餐直接安排，傣族孔雀宴啊，原生态象宴哈，地道的傣家菜一次让你吃个够。7到8月是天天发团的，所以想要去的朋友呢，我们为大家还争取到了一个听友的专属价格，成人价3880，儿童价2980，两人同行立减100啊。那门票、区间车、接送机全包，没有任何隐性消费的。不管是一家三口、全家老小结伴出行都很合适。想要了解详细的行程呢，您可以联系旅游定制师朱朱。

儿童价2980，两人同行立减100啊。那门票、区间车、接送机全包，没有任何隐性消费的。不管是一家三口、全家老小结伴出行都很合适。想要了解详细的行程呢，您可以联系旅游定制师朱朱1997995052，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留言版纳即可。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疑惑江西菜又香又辣，吊打一众菜系，凭啥挤不进传统八大菜系？答案真不是味道不行，八大菜系名单定性于清末，拼的不是好不好吃，而是流量和人脉。反观江西属于典型美食实力派，宣传躺平派，近代航运没落，铁路绕路，直接措施爆红风口。而且江西口味太包容，四面被邻居包围，西边像湘菜，北边像徽菜，南边沾粤菜客家味，省内口味百花齐放，却没有统一招牌人设。更冤的是，别的菜系靠高端宴席文人出圈，赣菜一心扎根民间，主打家常接地气，没有半点牌面营销。赣菜不是不够格，只是生错了流量时代。如今新版菜系榜单里，赣菜早已成功上位，妥妥正统名菜。

0: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有传言称芹菜碘含量高，有甲状腺结节不能吃芹菜，会加速结节生长，这导致很多人不敢吃芹菜，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之所以会有吃芹菜会加速结节生长这样的说法，是因为部分人认为芹菜含有较高的碘元素，常吃芹菜会导致碘摄入过高，高碘饮食会刺激甲状腺结节的生长，因此应该避免食用芹菜。然而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芹菜的碘含量在膳食当中含量并不算高，仅占每日碘需求量的很小部分。就算每天吃一斤芹菜或西芹，也就摄入3.5到11.5微克的碘。结节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多种因素，单一食物的摄入并不会对结节的生长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而且日常中我们通过食物摄入的碘确实有限，芹菜中碘含量也并不算很高，所以吃芹菜不会影响甲状腺的健康。即便是有甲状腺结节的人群，也完全可以放心吃芹菜。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潮牌江西商城时间段，特意为大家今天带来了在这个季节很适合的浙江省中医院的研发草本茶饮啊，总共是有三款乌梅荷叶茶、葛根荷叶山楂饮和荷叶金银花茯苓茶。应该说呢，浙江省的中医院权威研发的这个正品的草本茶饮非常的受欢迎啊，因为它特别是精准的解决了这种夏季闷热导致的疲惫、没胃口、睡不好等等这样一些健康的问题。而且今天的三款配方带来的都是属于升级版本的啊，口感清爽易坚持，都是独立的茶包，冲泡很方便啊，网红爆款的口碑保障啊，线上购买呢更加的方便和优惠，所以真的是这个夏日健康的养生必备了。因为是浙江省中医院出品的，这属于顶级的公立医院啊，专业性特别的强，而且是由专家团队保障了这个配方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啊，因为它是这个官方科研成果啊，不是普通的商品啊，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严格的质量的控制的啊，都有这个官方的标志、防伪标志，所以啊，你不用去担心买到的是仿冒的。那么这次呢，是针对像这个高温天啊设计出来的对抗夏季特有的环境带来不适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茶饮啊，利用天然的草本食材啊，既是饮品也是温和的调理品，所以很符合我们现代的养生理念啊。像里面的讲到的这个荷叶金银花的茯苓茶，也是七味原料荷叶金银花茯苓这样的一些清热解毒利湿的成分，所以它是属于利湿降脂、对抗上火和痘痘的，容易上火啊，爱吃口味重的或者久坐办公室的人群呢，都特别的适合啊。它这不管是你买哪个口味的冲泡都很方便，就是开水去浸泡或者养生壶去熬煮都可以。如果你是用养生壶去熬煮的话呢，这个熬出来的味道可能会更浓郁一点，喜欢的口感浓郁一点的呢，你就可以采用熬煮的方式。而且这三款茶饮的口感都非常的好，都是那种清爽酸中带甘，没有药味的，就解决了白开水寡淡的问题，很容易坚持饮用的啊。而且呢，像这个里面的葛根饮呢，老人孩子也都能喝，所以今天正好在福利假期间可以赶紧囤上。而且今天的这个价格呢，应该是买的更多，越多就越划算了。像葛根荷叶山楂饮、荷叶金银花茯苓饮，以及包括乌梅荷叶饮，一盒里面是十袋，今天福利价一盒只要28元，三盒78元，六盒的话是138元，买的更越多就越划算，买六盒就相当于基本上是立减了30了。赶紧去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茶茶饮，或者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太平人寿老友宝藏计划第二季江西站盛大开启，引领专家现场答疑解惑，还能体验居家养老生活。老有所依，太平有约，让我们共赴健康盛宴，共话引领价值。
0: 搜索路况最

0: 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好，继续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在近期我们为大家带来了圆满西藏马年朝圣之旅，暑期啊，想不自己去自驾长途奔波的朋友，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专列啊，共同推出的是西藏11日双卧环线，8月8号准时出发，有氧火车一路进藏，沿途饱览青藏美景，就不用你自驾开车那么劳累了，而且在拉萨首晚，我们是提供了一个供氧的住宿，全程商务酒店，高反无忧啊。但你要去到布达拉宫、大昭寺、药王山、八廓街、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卡定沟、尼洋河，还有夜游布达拉宫，这氛围真是直接拉满了。藏地特色美食全程都包含哈、要带您去吃鲁朗的石锅鸡、高原牦牛肉汤锅以及藏式烤羊，而且呢是报名即送您氧气瓶和免费的藏装旅拍，机场车站专车接送，全程都是那种管家贴心式的服务。那咱们坐坐火车进拉萨呢，卧铺硬卧票呢是分了三档的票价的，上铺5699，中铺5999，下铺是6299，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想要奔赴雪域高原，赶紧去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去回复关键词旅游啊，或者是西藏了解详情。那除此之外呢，想去云南玩的朋友呢，我们还有一波这个超舒服的云南的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啊，昆明大理丽江6天，全程轻松不赶路，可以好好的享受这个假期了。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粉丝价3880元起，两人一起报名，每人立减100，也是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没有任何隐形套路的，是这种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啊。这种团呢，一般早上9点才出发，就你不用早起赶队，妥妥的可以睡到自然醒。而且呢，咱们这趟团全程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是干净又卫生，私密性特别的好。而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可以彻底杜绝尴尬和卫生的隐患。而且呢，全程都是住的这个4钻的酒店，在大理还特意升级了一晚海景房，推开窗就是洱海的美景。出行也都是2+1陆地头等大巴，座位宽敞。最后丽江动车返程，不用长时间坐车遭罪了。还有超多的项目都是免费送给您的，像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包含了在费用里。还有像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都通通免费安排的，就是属于地道云南特色美食，带您去挨个儿打卡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呢，情侣出游也好，家庭遛娃也好，朋友结伴都很合适啊。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每天都能发团，进群呢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可领。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呢，您可以直接找到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是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云南就能进群去锁定优惠，随时出发。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防晒是一个很重要的护肤步骤，需要涂抹足量的防晒霜。不过市场上出现了一些自带防晒的粉底液隔离霜，很多人说用这些产品就不需要涂防晒霜了，很方便。自带防晒的粉底可以替代防晒霜，是真的吗？
2: No.
1: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隔离霜是使用在底妆之前的保湿产品，帮助底妆更好的在面部铺展，减少卡粉结块的可能。粉底粉饼可以视为底妆中不同细分的产品，根据肤质偏好和妆感的分别，各类底妆产品可以满足不同的喜好。可以看出啊，这些产品本身并不是为了防晒而研发的。具有防晒功能的隔离霜通常使用化学防晒剂来实现防晒功能，而多数化学防晒剂需要额外的油脂来溶解，不可避免会影响隔离霜清透的肤感。而 SPF 值较高的隔离霜已经可以视为具有保湿特性的防晒产品。仅仅是产品名

0: 称上有隔离两个字，也就是说对于较高 SPF 值，比如说 SPF 50的隔离霜来说，可以把它当成防晒霜来使用，只需要注意用足够的量和及时补涂。而带防晒的粉底液粉饼只能做到低 SPF 值，在室内非靠窗的场景之下，低 SPF 值的产品可以替代防晒霜，但是在户外场景下，专业的防晒霜还是无法被替代的。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2: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1: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逛海昏侯墓只顾着看金饼铜钱，其实刘贺还是妥妥的汉代顶级养马人。在古代，马等于豪车加身份加硬实力，汉代及其上马，马的数量直接代表地位等级。海昏侯墓是江西考古史上最完整的汉代车马仪仗。更有意思的干货来了，大家熟悉的马蹄金并不是随便取了造型，正是因为汉代极度崇尚良马，以马蹄为祥瑞纹样，象征国力强盛，富贵吉祥。小小车马文物藏着大力足以证明2000多年前的南昌也拥有顶级贵族的骏马豪车文化。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0: 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截至目前，全省高速公路有以下这一些需要您关注：G6011南邵高速的469公张加202米的康大段。车里隧道内往大禹方向发生了一起大货车撞排水沟事故，单道缓慢通行，其他公路通行情况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气温29到36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2.3度，西南风4级，相对湿度63%，空气质量指数22，优，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
4: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苏州推出全国首创新规，八月初与姑苏区工业园区试点，骑手路口合规等红灯时长将计入配送计时，交管与外卖平台打通路况数据系统，自动顺延配送时限，避免骑手因等灯超时被罚。政策配套骑手限时休息机制，缓解时效压力，从算法源头减少闯红灯、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周星驰影片《功夫女足》7月17号0点全国院线更换优化片源，数字 2D 听率率先上新，旧版密钥同步失效，特效厅19号切换新版，影片片长106分钟不变，主线剧情未改动，修复千余处禁忌特效，重调混音，搭配分段加密密钥，兼顾观影体验升级与防盗版防偷票房需求。近日 ，LV 母公司第六次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一案开庭。品牌认为商户黄明耀注册的花卉商标仿其经典老花，申请商标无效未获支持，遂提起行政诉讼。此前 LV 诉茉莉奶白侵权获千万赔偿，近年密集起诉各类商户，大范围维权引发热议。本次庭审暂未当庭宣判，案件结果择期公布。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半年经济数据，上半年 GDP 达69.57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量为近五年同期最高。外贸进出口首破25万亿元，高技术制造、数字产业增速亮眼，就业物价总体平稳，服务业支撑作用突出，新质生产力提速，经济整体平稳向好，发展韧性持续显现。7月17号24时，国内成品油开启年内第14轮调价，油价迎来上调。受中东地缘冲突推高国际原油影响，汽柴油预计上调每吨170元，92号汽油每升上涨0.13到0.15元，加满一箱油多花

0: 元。本轮结束此前降价行情，车主可在调价前加油，下一轮调价窗口为7月31号。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嗯，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3: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4: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5: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6: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7月17号周五了，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还是我们的车市新闻，今天会跟大家来重点说一下极客 9X 的五座版本内饰官图发布了，来看看有多奢华。一刻钟宣传回来之后呢，还是我们今天的修车热线，大家如果在爱车使用过程当中有碰到任何的故障问题，可以在11点一刻到11点半之间来随时拨打0791-8833-0011和8833-0022。半点路况回来之后是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关于这个很多人在想新能源车车型寿命的问题，觉得这个电池不耐用，就像手机一样啊，手机呢用到后面为什么你会想把它换掉，就是觉得电池不太耐用了，充电会变得非常的频繁。很多人说电动车是不是也是这样，新能源车是不是也是这样啊，我开个7到8年以上，它是不是就到了那个 deadline 了哈、啊？就觉得国家的这个质保期嘛，它是说这个强制性的话呢一般就是在8年，是不是超过了8年的新能源车质量就不太可靠了啊？今天就跟大家在车友话说来好好聊聊这个问题。当然在节目全程大家有任何的用车方面的问题啊，不管您是评估啊修车，还是说汽车消费遇到了什么需要维权的事儿，你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和大家来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3: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5: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3: 锁定 FM105.4 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出风口，嗯，
1: 2度到4度的期间，啊，2度到4度，所以说这个温度还不行。这后来我说你这个怎么样？他说我一直是这个样子，一定有漏。我们一查一测，确实那个血肿少的了。血肿少了以后呢，我们就马上给他加了一瓶，加了一瓶以后，马上温度嘟往下掉，掉到7度多，还一直往下掉，掉，一直掉，一直往下掉，掉了以后他感觉到可以了，可以了，我说差不多，我说就是这样。这样讲出这个问题呢，就跟大家讲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车子啊，现在车它这个老的荣威嘛，那个荣威很大的，一个荣威车，荣威车比较可能确确实实有很多负面新闻，他也不想要了，就想开一阵子，等着有什么好车子干什么的，观察一阵子就买，也就近几年的事情。假如说如果去查这个漏点，我想成本会非常高。他问我方师傅，你这个查这个漏点几多钱？怎么搞出来？要多少时间？我说根本就查不到，因为他不是一年了，他已经好几年了，那漏点查不到。我说万一在蒸发箱里面，他已经到了几个修理厂师傅都查不出来，大家都是怪那几个修理厂跟我们判断是一样的，是在蒸发箱可能漏。这个蒸发箱漏的，我拆100台就不得了啊！我不蒸发箱我不先不谈了，就拆装100台的工钱都不得了啊！我就说加血种，你就继续用，啊，这个温度呢到了它可能6度左右。6度左右的就继续可以用，6度应该出风口，6度应该马马虎虎可以用。我说你就这样先开，开了以后呢，他说是啊，黄师傅，我想开一下子，我就不想要这个车了，也确确实实啊。所以说我们现在我们的车子都是老比较老的车子了，啊，这个也发现了漏，怎么了？一个夏天我加一瓶或者加两瓶血种，哎，就加2次血种，你就凑合着这样开。大家有一个这个就是说，到了什么时候呢？到了10月份左右，我们不要用空调了。这个时候你就咬咬牙把车子停2天放到修理厂去让师傅检查。现在你给修理厂检查，修理厂都有空调，因为巴不得马上搞好，又巴不得非常便宜，这个问题就很难。你要是如果想快想好，就是我要大量的换，我看到你冷凝器有点东西啪换掉，我根本换了到底又再来，本来可以焊一下干什么，不行可能换掉，你看哪里有什么管子有点漏啊，可能我重新压一下又可以，哎，我就给你换掉，快呀，但是花钱多啊，对吧？所以说没有必要，到了10月下旬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用冷空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修空调。但是有一点，人呢是这个东西，你不用它的时候，他就说啊，明年吧，他又是一年拖啊，这样的。但是大家到了这个10月下旬的时候，或者10月底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再去修空调。你要想把车子开的时间长了，你就坐过轮子去修一下啊。但是呢，这现在这么热的季节去修没有必要。
0: 嗯，就是。还是要去把这个问题找一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它是不制冷，要找漏了防冻液，是不是怎么样的或者怎么的啊？
1: 对，漏了防冻液也漏，
0: 漏了那个
1: 血种也漏，
0: 血种
1: 也漏，漏防冻液也是一样的，漏了防冻液以后它也不制冷的。
0: 对的，前两天好像就是碰到一个漏防冻液不制冷的嘛，是吧？它可能产生的热量又太过了，它那个制冷的就达不到那种效果嘛，这都是
1: 对对对，它就自我保护，它就停进去，哎，你开动起来它又好了，就是这个血。
0: 我记得黄师傅原来还说过，就是如果是漏血种，就确定是漏血种造成的这个制冷效果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也可以先看它漏的程度嘛。就是我比如说我一年加一次，其实也算是划算的，你没有必要去换那个压缩机啊什么的，对吧？
1: 对，压缩机漏或者是蒸发箱漏，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
0: 对，没有必要去修，去换那个成本就很高，一年加一次那个血种的成本可能就是。
1: 加一次血种很便宜，就几十块钱。
0: 啊，几十块。
1: 非常非常便宜。
0: 对对对，你大不了就是漏就漏嘛，就轻微的漏，我每年到夏天加一次呗，也就这样子，是吧？
1: 对
0: 于车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对，
0: 尤其是对于那种车龄大的，更没有必要就是说，去大的捯饬这些捯饬那个的啊。嗯，好，这是今天说到了关于这个空调的问题啊，大家就是也可以去检测一下，就是关于我们空调出风口这个温度嘛，自己有一个衡量的标准，看看是不是说它没有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制冷效果，是吧？也可以去测一下你空调出风口的那个温度。
1: 对对对
0: 啊，不是说咱们调到十几度它就是出风口也十几度，出风口的温度是远低于你可能设置的那个温度的啊。好，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微信平台上面有朋友留言提出的这个问题。东东问啊，他说想问一下，如果说那个轮胎它的左前轮跟右后轮被扎钉子的次数比较多，是不是同时得换掉4条胎？
1: 是这样的哈，有很多人做了这个短视频，我也看了，扎个钉子以后，扎了个钉子，正面扎个钉子，哎呀，这个怎么怎么高速会爆胎干什么？其实啊。这个人做的视频呢，我不能说人家不好，爆胎的可能几率吧，肯定有，只是高低的问题。扎一个钉子，什么扎了3个钉子，这个胎一定要换的。我跟人家讲，我用陆风 X6，我扎了6个钉子，

0: 而且是因为我修理厂很多，六个毫米的螺丝扎进去，我塞一个蘑菇钉进去，我照样开120码。我喜欢去钓鱼嘛，喜欢往近些那边跑啊，往那边跑我就120码。就说到最后我把车子报废的时候，我的轮胎非常好，是吧？当然我说不是黄师傅你讲的我就不换，不是这个概念。因为我的轮胎是越野轮胎，它的牙齿那个我们叫你地面接触的这种工作面呐、啊，那个地方很厚，但是它也扎通了，把扎通了。就是我们这个呢，不是扎一次轮胎我们就要换，你补两个三个补丁，甚至蘑菇钉或者是贴那个贴补，这个根本对轮胎的安全性影响有吧？有，但是可以是微乎其微。
1: 嗯，
0: 现在我们很多车子大部分都干什么呢？都是用做上下班通勤用的车子，所以说高速公路很少跑。就是说你补了四个五个地方，如果在同一个地方扎，那就是你中了。你这个时候你在同一个点扎或者同一个附近扎，你就赶快去把车子卖掉，你车买奖票肯定可以买到头500万，可以买好多这个车，对吧？所以说这个概率不高，他轮胎上到处扎，因为我修理厂很多这个钉子啊，这小家伙不规范的换下来的钉子或者我们的自贡螺丝那些螺丝往那一丢啊，安全一些搞得就一塌糊涂，扎都扎胎，但是根本就，这理论上是有，但实际上没有不要紧，不要说换四条胎，就是因为你四条胎每条胎都补过两次，这就是被人家洗了脑。没有补两次轮胎，你这就
1: 那一般补到什么样的程度？黄叔建议就是最好换掉的。
0: 补胎轮胎就是主要是取决于我们，当然我们的轮胎的侧面两面去扎的东西，这是毫不犹豫。哪怕你今天换轮胎，胎壁那个胎壁，你昨天换的轮胎今天被扎了，对不起，那个就是换掉。什么活补干什么？那都是完全扯鬼蛋的，不行的，那就是要换掉。
1: 因为胎壁上有太多那个支撑性的连线了嘛，你一旦扎进去了就破坏结构了。
0: 它不停的折啊，它连线又很薄，它最厚的地方也是5-6个毫米左右。所以说这个呢，它的强度就很，就是换了这个呢。有的人说用活补干什么？你说我刚刚换的胎，没换半个月的胎扎的。我说那个就我不跟你换，到我这来换胎。我说我不跟你补，你到别的地方去补。好，我就把它很非常婉约的谢绝了。所以说这个我们在正面呢，扎这个不是这个，它是用我比如说我们扎个小钉子，一个什么一个自贡螺丝，有3个毫米或者是2个多毫米那种钉子，甚至有什么小钉子啊，是铁钉子，那个一般都不要紧，你把它拔出来继续补。啊，原来我是用中国电信的车子，那个车子恶意的被别人在正面，那个人很聪明，在正面多了七个眼。
1: 我补了七次就20块钱一个
0: 。
1: 黄师傅稍微调整一下信号，是说就是轮胎补了7个位置吗？
0: 啊，他补了7个位置，补了7个位置，也就是他20块钱一个孔，他要20块钱一个孔。我说了，我就是跟他讲，我说算了，换一家呢，人家也收了，最后收了我60多块钱，补了一点。我记得这个车，因为我跟这个司机是好朋友。
1: 好，黄师傅啊，就是我们大概理解的这个意思，就是咱们轮胎呢，就是换不换这个，要不要把它彻底换一条新的胎啊？首先，你的那个橡胶年龄还在你的那个使用范围之内，不要太长时间嘛。橡胶一般5-6年的这个寿命，然后
0: 钉子是无所谓的。
1: 对，扎胎面扎
0: 个
1: 2到3个钉子，不是说你扎到三个就一定要换条新胎，这是一方面。然后胎侧如果说被扎了，那是肯定不能再用，这
0: 是
1: 要注意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具体的还是找师傅来帮你去进行一个判断，没有必要说就是。咱们对角有2个胎老被扎，咱们就要一定把它们换新的，也不是说一定要4条胎全部换呢什么的，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哈。哪条胎如果说伤到了胎侧那种地方或者位置比较容易有危险的，咱们再考虑要换的哪条胎，这样子哈。好，来到了11:31，今天的修车热线先到这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0: 菲菲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

0: 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0: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太平人寿老友宝藏计划第二季江西站盛大开启，引领专家现场答疑解惑，还能体验居家养老生活。老有所依，太平有约，让我们共赴健康盛宴，共话引领价值。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还比较正常，主要来关注一下啊，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东向西的双向现在流量会稍微偏大一些，大家途经这一路段呢，稍微保持一些耐心通过就行。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1: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0: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马上和您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关于新能源车寿命的问题哈。因为有朋友想买新能源车，就听到别人跟他讲说，哎，新能源车不能买啊，你这8年就上它斩杀线了，就到 deadline 了。这个说法成不成立，是不是真的，这个说法又是怎么来的，今天我们就会在车友话说来跟您一起聊一聊。
2: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3: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4: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专业汽修师，
1: 车友话说啊，关于这个说新能源车就是8年寿命这么件事儿，首先8年这个时间怎么得来的？这个其实是因为新能源车它的三电系统，然后法规当中工信部有这么一个规定啊，要有8年12万公里的质保，对于新能源车有这么一个要求。那么按照这样的理解，很多人就在想，那过了8年质保没了，这车子不就上涨下线了吗？啊，然后呢，这个报废补贴政策也是卡了8年这个时间。2026年的这个规定是2019年之前的电车可以拿报废补贴，这很多都跟8年挨上关系了，所以整套给人的感觉就是好像电车只能给你保个8年啊，质保期内有问题找厂家，除了质保期要有问题咱就去报废啊，是不是这样呢？但是上面说的这些哈，其实都是法规政策，它更像是对车企要求的一个下限。市面上卖得好的那些电车啊，用个8年会怎么样呢？我们首先来看看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电池咯，它的寿命其实也是最不用担心的点。你像现在的三元锂电池啊，很多

高端一点的车子里面会用这种三元锂电池。三元锂电池它在 80% 充放电深度循环的寿命测试当中，第1200次循环的时候呢，电池衰减是 14.3%。那车子啊，算它充满电能跑300公里，1200次循环的就是36万公里，多少朋友能开到36万公里才换呢？你想想，对吧？你现在自己家用的这台车，或者是你上一台换掉的车，你想想你跑到了36万公里不？是不是？而且哈，这个电池啊，它其实在这个时候还不是坏了，只是说它衰减到了70到80这个区间，然后让你觉得充电会更加频繁，所以你把它淘汰了，是淘汰掉，并不是说它坏掉不能用了啊。那如果是用了那种成本低一点的磷酸铁锂电池，因为它的那个里头的成分它其实比三元锂更稳定嘛，所以它寿命还会更长。之前在央视网就有这么一个数据，三元锂电池的理论循环寿命是在2000次左右，磷酸铁锂电池的理论电池寿命循环是在3000次左右，所以你如果按300公里来算的话，三元锂电池呢，它可能能用60万公里，磷酸铁锂电池它就能用90万公里，啊，这理论寿命比油车还长的去了。毕竟呢，很多开20-30万公里的这个油车是吧，这个都是比较常见的啊，所以呢，我们用车的车主啊，就会觉得修起来不是特别划算，或者是觉得开腻了，才把它换掉了，或者是走报废什么的。那有些朋友要讲了啊，这电车啊，它又不是只有电池啊，天天在那里转的电机，它是不是会开个6-7年坏掉了啊？我电池还能用，但电机不行了呢。马力调的那么大是吧？扭矩那么高，功率又那么狠，零百加速时间分分钟、秒秒钟超过油车的啊，这电机那被迫压力不是挺大的吗？那说到电机啊 ，JD Power 它就有个可靠性的研究调查。新能源车的动力总成的问题是占比最小的，甚至呢比电池还要小。毕竟啊，电机这个东西吧，它本质上是什么，就是一堆线圈磁铁加上一些轴承散热结构组成的。因为它不像油车啊，即使你正常保养是吧，还会遇到一些什么橡胶件老化呀、塑料件老化、水管老化、涂层磨损、积碳啊等等这些问题。电机啊，电车的一些结构它本身就会更加的简单，你与其担心你的电池电机，倒不如担心一下故障排行榜上面靠前的其他地方。比如说现在其实对于新能源车来讲啊，投诉在第一名的是什么呢？跟动力系统其实没啥关系，是信息娱乐系统。油车原来也出现过的，只是当时大家可能没有那么愿意去投诉啊，什么车机卡死，然后那个软件卡出 bug 黑屏闪退啊，承诺的功能一直没有更新，车子都快卖了的那个所谓的给我 OTA 升级还没升级到呢啊，这才是他们现在目前新能源车被投诉最多的地方。它其实跟那个三电系统是吧，真的没有太大的关系哈，有是有，但是没有那么多，没有车机出现的投诉率那么高，因为现在新能源车很多的功能都集成在了那个屏幕上面嘛。然后第二名投诉多的是什么呀？座椅，你去网上搜一下，真的一搜一大把，什么真皮座椅塌掉了呀，内陷了呀，染色了、掉色了等等。包括电动调节的时候有异响啊，好像坏掉了呀什么的，关于座椅的有一堆啊。就真正买车的朋友呢都在关心这些细节啊，到底做没有做好。你说它严重也不至于严重哈，你说它难受吧也确实，那座椅如果说凹陷了你也坐着挺不舒服的。然后 JD Power 它另一篇质量报告也讲了，说新能源车的这个质量抱怨哈，正在从传统的故障向体验类的问题迁移。这句总结其实很到位啊，质量战场从硬件现在向软件开始迁移了。实际上呢，即使是说咱们新能源车电车的那个三电系统啊，理论上不会出什么问题，年龄大的电车呢可能其实还是不太好卖的，车贩子不敢收嘛，大家也不敢买啊，不敢收不敢买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你到了那个时间，过了8年以后，你三电质保没有了呀啊，然后对于电池啊电机啊这些检测手段它可能也没有那么成熟，然后车贩子啊他可能拍一下拿来砸自己的手了，或者他自己都没有这个辨别能力，到底他这个电池啊车况怎么样，还无法能够有非常成熟的一个辨别的技巧。那我们买车的人就更没有这个辨别能力了，你又怕他买回来是吧，花了这个钱虽然便宜一些哈，但是又怕他砸自己手里，大家都怕啊，收车不敢收，买也不敢买。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很多车子啊他现在都是不用8年、6-7年甚至可能4-5年的时候就已经买不到车损险了，保险公司它不给你保，特别是对于新能源车这种情况还蛮常见的。而且哈，电车我们之前说过它其实是比油车更需要车损险的。首先它电池在下面
在那个底盘下面

0: 这个重要的东西它容易磕碰，这一修好几万呢，啊，其次呢就是万一自燃了，是吧？咱们也不用去找厂家去扯，你直接让保险公司代位追偿就可以，省心挺多的。买不了车损险的话呢，那你听起来这些事儿是不是觉得，那我怎么办呢？我到时候找谁帮我去维着权，是不是？第三个问题啊，就现在这个时间点，年龄大的这个车子，车龄大的车子，基本上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车。
1: 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风向偏南，风力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赣中和赣南北部35到37度，赣南南部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赣中27到29度，赣南25到27度。明天赣北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1/16决赛日前在长沙进行，时隔五年再度搭档的马龙徐昕迎战四川小将蔡顺航严生，二人配合默契直落三局，3-0零封对手，顺利挺进16强。老牌龙蟒组合攻防衔接流畅，关键分把控稳定，拿下赛事双打开门红。深圳人形机器人格斗赛揭幕战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国产机器人斗牛士激战中头部被对手踢落，终局直接瘫倒在地，对手却完好直立，观众是皆以为战力一方取胜，裁判核算五回合攻防总分之后，判定倒地的斗牛士获胜。赛事呢，按照全程有效击打计分，并非是以最终战力的状态而定胜负。这场断头躺赢的名场面迅速是刷屏网络。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发布了508项重要国家标准，覆盖高新产业、民生消费、绿色低碳、安全生产等领域。高新板块出台 AI、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规范，助力数字产业升级。民生端完善家电、纺织品、家政适老化政务标准，规范消费品质量，整套标准兼顾产业发展和群众日常，为高质量发展筑牢标准化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的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止到2026年6月底，我国已经建成了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稳居全球第二位。在在建的项目有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2: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系，
1: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
2: 你浅浅的微笑就是妩媚自嘲，我照亮你嘴角唇膏薄荷味道。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北京时间12: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午间版。各位好，我是董涵。那今天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休闲时光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物啊，就是经常化妆的女生，早上这个可能刚化好的清透底妆，没过两个小时就开始出油脱妆了。那明明想打造这种精致伪素颜，结果这个妆是越补越厚重，甚至会皮肤都会跟着闷痘闷闭口，尤其是夏天啊，这个温度比较高，皮肤出油更猛。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款纪梵希丝宫格散粉，一定要去试一试，也是定妆界的一个常青树啊。专柜590块钱一个的价格是常年稳定，那么就算做活动也要500多块钱，优惠是非常少的。那今天我们大牌福利放价给到大家，纪梵希丝宫格散粉1号色12克正装啊，是拍一得二，到手2。

盒只要299，那算下来真的是一盒才100多块钱，朋友们，这是国际大牌纪梵希的经典散粉，这个价格真的是在薅羊毛了。我们是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时的福利只有100组，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这个专柜590块钱一个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今天我们是同样1号色12克正装，拍一得二，两盒到手只要299。那同时吃货的福利也要注意了，我们这个闷热的夏天啊，在这个厨房里面啊，不想吃的太油腻，今天我们带给大家了解馋不腻的5星级私房菜，花雕熟醉蟹醉虾，蟹膏绵糯，虾肉弹嫩爆汁，我们限时福利，买一盒醉蟹是买一盒送一盒，两盒到手268，单盒净重650克，里面有4只蟹。那同时啊，福利还没完，现在下单再送一盒750克超值装的熟醉罗氏虾。那另外我们这个喜爱这个醉虾的朋友，只要199块钱就可以到手2盒750克的熟醉虾，下单再送一盒750克的花雕小龙虾。同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那最后一款秒杀好物是我们的这个蕉下的凉感防晒衣，这个牌子不用过多的介绍，它家的品质其实也不用过多的去跟大家来推荐，真的是商场大品牌，好，非常好穿的一款 UPF50+ 高倍防晒，能够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官网售价是199，那今天我们破价只要159，多款颜色可以选择，尺码也非常的齐全，同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上的各种油液都有保质期，那汽油加到车里之后也会有保质期吗？副驾驶女郎要很肯定地告诉你，有，而且很多人都低估了它变质的速度。汽油加进车里之后，并不是能够一直放着不坏的，它也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氧化挥发，尤其是现在常见的乙醇汽油，还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一般来说，普通的汽油放在汽车油箱里最好3个月内用完，超过6个月风险就明显增加了，而乙醇汽油通常1个月左右就建议尽快用掉。天气越热，这油箱越空，车停得越久，汽油坏的也会越快。这汽油一旦变质，轻则启动不了，动力下降，油耗变高，重则可能会堵塞喷油嘴，伤油泵，甚至是损坏发动机。所以呢，车可以偶尔不开，但是油最好别长期养老。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一百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讨山记》。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阿宝于30多岁告别城市，举债上山，承包了一片果园，从零开始做农业。他想要退耕还林，再还林于山，至今初心未改。而这本书仿佛一部拍了20年的纪录片，真实记录了阿宝务农以来的生活和心路历程。那些近乎白描的文字，将农人生活的艰辛一一呈现。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读到山林中的野趣与生机，以及一个人如何在自然中寻找自我，发现自我，再到放下自我，忘记自我。本次再版的《讨山记》新增了阿宝对过往文字的回顾，他毫无保留地对20年前的自己进行剖析。年轻时的愤懑渐渐平息，葱茏翁郁的山林让他的内心趋于安定与悠然。另外，这本书还新增了从有机到友善、食安与农安等文章，凝聚着他对于高山农业的思考。20多年来，阿宝身体力行地贯彻善待耕地和友善农业的理念，试图重新链接消费者与土地，为世界做些改变。这是一份近乎实验性的务农手记，更是一个现代女性与土地和自然做生命连接的故事。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

0: 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太平人寿老友宝藏计划第二季江西站盛大开启，引领专家现场答疑解惑，还能体验居家养老生活。老有所忆，太平有约，让我们共赴健康盛宴，共话引领价值。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北京时间的12:34，马路通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逛海昏侯墓只顾着看金饼铜钱，其实刘贺还是妥妥的汉代顶级养马人。在古代，马等于豪车加身份加硬实力，汉代及其上马，马的数量直接代表地位等级。海昏侯墓是江西考古史上最完整的汉代车马仪仗。更有意思的干货来了，大家熟悉的马蹄金并不是随便取了造型，正是因为汉代极度崇尚良马，以马蹄为祥瑞纹样，象征国力强盛，富贵吉祥。小小车马文物藏着大力士，足以证明2000多年前的南昌也拥有顶级贵族的骏马豪车文化。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表情。今天我省南部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5到37度。明天起副高东退，我省雷雨天气增多。18到20号，赣北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21号到22号，副高逐渐的加强西伸。23号，我省晴热高温天气将会再度发展。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是，上半年新型消费增长动能充沛，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翻倍，高能效的家电增速超过两成。七月、六月，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达 62.8%， 仓储会员店、无人零售等数字新业态的增速超过 25%， 文旅数字消费持续。

0: 经160度到微微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讨山记》。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阿宝于30多岁告别城市，举债上山，承包了一片果园，从零开始做农业。他想要退耕还林，再还林于山，至今初心未改。而这本书仿佛一部拍了20年的纪录片，真实记录了阿宝务农以来的生活和心路历程。那些近乎白描的文字，将农人生活的艰辛一一呈现。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读到山林中的野趣与生机，以及一个人如何在自然中寻找自我、发现自我，再到放下自我、忘记自我。本次再版的《讨山记》新增了阿宝对过往文字的回顾，他毫无保留地对20年前的自己进行剖析。年轻时的愤懑渐渐平息，葱茏蓊郁的山林让他的内心趋于安定与悠然。另外，这本书还新增了从有机到友善、食安与农安等文章，凝聚着他对于高山农业的思考。20多年来，阿宝身体力行地贯彻善待耕地和友善农业的理念，试图重新链接消费者与土地，为世界做些改变。这是一份近乎实验性的务农手记，更是一个现代女性与土地和自然做生命连接的故事。

0: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

0: 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疑惑江西菜又香又辣，吊打一众菜系，凭啥挤不进传统八大菜系？答案真不是味道不行，八大菜系名单定型于清末，拼的不是好不好吃，而是流量和人脉。反观江西属于典型美食实力派，宣传躺平派，近代航运没落，铁路绕路，直接错失爆红风口。而且江西口味太包容，四面被邻居包围，西边像湘菜，北边像徽菜，南边沾粤菜客家味，省内口味百花齐放，却没有统一招牌人设。更冤的是，别的菜系靠高端宴席文人出圈，赣菜一心扎根民间，主打家常接地气，没有半点牌面营销。赣菜不是不够格，只是生错了流量时代。如今新版菜系榜单里，赣菜早已成功上位，妥妥正统名菜。

0: 脉同路。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无偿献血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别怕，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4: 大家好，我是
1: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5: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7: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6: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6: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9: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南部多云兼晴的天气，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最高温度赣南南部33到35度，全省其他地区35到37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赣中27到29度，赣南25到27度。18号赣北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19日赣北和赣中北部阴天，有多云以及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0号的赣北阴天兼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1至22日，全省多云兼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3到27号，全省晴间多云，高温天气发展，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的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以上两个规模均为历史同期的新高。经过约5个月的生长，眼下福建连江沿海村民在海边滩涂养殖的24000多亩海蛏喜获丰收。村民们每天趁着潮落来到海上田园采挖成品的海蛏，将其供应市场，预计总产量可达5万多吨。昨天国家自然博物馆2026博物馆之夜生命树之约在北京拉开帷幕。此次博物馆之夜以生命树为主题，不仅是与生命树影视作品作为一次跨界的尝试，更多是将荧幕上感人至深的生态故事转化为公众可以亲身参与理解并传承的公共记忆。昨天由中铁17局承建的贵州安盘高速控制性工程盘关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北京时间下午的14:06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 继续三款好物的分享和推荐。说来也巧，昨天正好刷视频的时候有看到，赵丽颖出席纪梵希的活动。然后我们今天好物推荐第一款呢，就是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这应该是我第一个接触纪梵希的产品。其实纪梵希有蛮多，就是大家挺熟悉的彩妆系列的，但是我第一个接触的就是他家的散粉，真的是很好用，包括现在的话呢，也是一直长红了这么久的一个王牌产品。所以我们今天第一款热门的推荐好物呢，就是四宫格散粉。经常化妆女生呢，早上可能没有化好，就是这种清透妆容的话呢，可能没到几小时就开始脱妆出油，对不对？尤其是大夏天，如何让自己的妆容变得比较干净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一个定妆散粉呢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是四宫格，所以它的颜色呢可以中和你皮肤上的一些不太好的地方，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质来进行选择。然后专柜价格的话呢是590块一个常年的一个稳定的价格，但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商城的大牌美妆福利放假，它的价格呢就是很便宜，12克的正装拍一得二，两盒到手只要299，折算下来呢一盒才100多块。这可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纪梵希呀，我相信那个口红大家应该都很知道吧，小羊皮，那是多火的一个爆款，它的四宫格也是非常的爆款，所以它就是真的在薅羊毛。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进行下单，我们也是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的，但是是限量福利，只有100组，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可以进行下单抢购。下一个呢推荐的好物就是吃的花雕蟹罗氏虾，来自味丰德的这款产品。就是闷热的天气，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是这样，懒得下厨房，我可能做一个菜就是拍个黄瓜，做个凉拌菜，所以你让我过油做一个什么东西，我真的是哇好烦躁。尤其是天热，你的心情就已经很烦躁了，再去厨房开一下火做东西你更烦啊，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准备的这个虾呀，其实帮我们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它是解馋不腻的一款产品。5星级私房菜花雕赎罪蟹醉虾蟹膏

都有的，然后它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开胃王牌产品，然后也是让你越啃越上头的一款产品。大家感兴趣的话，如果喜欢吃这种产品的话呢，真的买起来非常划算。我们今天的频率美食专场限时福利价呢，就是买一盒送一盒，两盒到手只要268。它的产品的话，具体的规格都可以在这个商城里面进行选购，按照自己需求进行下单就可以了。另外喜欢吃醉虾的朋友呢，也是有宠粉的福利，价格只要199，然后就可以到手两盒750克的熟醉虾。然后最后一个产品呢，就是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防晒产品在夏天我们真的经常推荐，前一段时间又是防晒的偏光镜啊、墨镜啊，然后遮阳伞呀，还有什么防晒乳啊。因为如果我们在夏天如此大太阳的情况下还不好好保护自己的话，真的很容易衰老的情况会加速。就如果你想如何让自己的皮肤变得没有那么的差，或者是皱纹干裂的话，防晒是第一步，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这款防晒衣呢，也是为各位女性朋友的一个福利款的推荐，蕉下女士凉感的防晒衣，官网售价是199，我们限时今天的宠粉货价只要159，多款颜色可以选择。以上三款好物呢，都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进行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好啦，继续锁定这里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听到的歌曲哇，刚上班就想回家，潘玮柏带来的 Coming Home。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您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讯号，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时间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更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晴天，气温29到36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4.4度，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56%，空气质量指数25，优的级别，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当中。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在接受采访时介绍，截至7月16号，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14个市、78个县市区受灾，受灾人口260多万，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死亡牲畜90万余头，倒塌的房屋729户，1121间，直接经济损失221.8亿元。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获悉，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呢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昨天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自2024年启动打通断头路专项行动以来，北京市多部门协同攻坚，聚焦市民出行痛点，逐项破解征拆卡点、施工瓶颈以及跨区协调等历史遗留的难题，累计打通116条断头路，畅通城市交通微循环。今天记者从重庆市有关部门获悉，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已搜救出7名被困者。17号上午9时，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

0: 现乌江沿岸发生山体崩塌，多栋民房被掩埋，有人员被困，相关救援队伍已紧急抵达现场开展救援。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索尼 FM 105.4。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北京时间下午的15:05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的公路 BGM 正在进行中。依旧是三条旅游路线的推荐，第一个呢就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的草原双飞七日游的路线，我们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超划算的价格，就是现在只剩下7月20号的班次了，之前的13、16都已经全部没有了，每人仅需4880元，包含往返的机票，听友专属福利就是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约上自己的好朋友可以去大草原感受一下，逃离城市的热浪，因为已经入伏了嘛，所以南昌的温度你懂得有多热，只有大清早我才可以进行散步或者是其他的有氧运动，偏10点、11点开始之后的太阳简直受不了，就是我现在感觉我的肌肤都是分层的颜色，就是上半身是那种黑黑的，然后腿没有被晒到的还好一些，大家如果想要感受一下26度的夏天的话呢，真的大草原是值得推荐的，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游，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旅游热线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内蒙古进去了解路线详情。再来说到另外一个路线，就是我们的西双版纳，我觉得逃离火炉城市这几个路线都不错，西双版纳我觉得也很凉爽，主要是它比较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出游，它是一个私家纯玩5日游的一个路线，真正的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不和陌生游客拼车，出行的时间和游玩节奏全部都是你自己说了算，私密性比较高，而且住宿条件非常的好，它是尊享高端的星级礼遇的酒店，然后体验感真的是拉满，有双大牌的5钻酒店连住呢，多爽，因为就算是你不出去玩，在酒店里面玩的都很爽，它有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也是非常的丰盛和完备，就哪怕在这个酒店里面休息你都会觉得舒服的，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就是拨打热线1997995752，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留言西双版纳，也可以锁定更多的优惠，不要觉得说啊，是不是只有酒店里面舒服，但其实你在西双版纳这个路线里面，它有很多的项目都是值得去好好的感受一下的，之前不是有说植物园的这个夜游专项吗，还有一个就是它还有一个穿梭雨林隧道，就打卡向往生活的取景地嘛，我感觉在西双版纳游的话就是挺爽的一件事情，会感受一下那种和南昌不一样的那种夏天，就有一种异国风情的感觉，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千万不要错过。另外一条路线呢就是为我们青少年准备的北京少年派的成长夏令营的路线了，它是面向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可以单人独立参加夏令营的活动，7天的京城研学，全程也是配备专业的研学导师以及随队的队医，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都是有保障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呢不用担心，如果想要暑期让小朋友增长一些见闻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这个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的成长夏令营的路线，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报名，18070219478，现在的开营的时间只剩下8月2号和8月10号了，同样是两人同行还有超值的优惠，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北京，也可以解锁更多的详情。好啦，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

0: 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感谢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午的公路 BGM 还在继续中。听歌的时候呢，还是有好物推荐到的。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喝茶的人的话呢，马上推荐到的这一款浙江省中医院推出的茶饮就值得你来关注一下。这次呢，是由葛根合饮山楂饮、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以及乌梅荷叶饮，听起来就是非常健康的一种纯植物本草的饮品。因为三款是有不同的功效，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下单。因为它是纯正的草本茶饮，也可以精准的解决我们夏季闷热导致的疲惫、没胃口、睡眠不好等健康问题。三款配方升级都是有效，口感也是清爽，容易坚持下来。首先它也是独立的茶泡，就是冲泡起来也非常便捷，网红的爆款口碑产品，现在呢在我们这里购买也是非常的方便以及优惠，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下单就 OK 了。每盒有10袋，然后福利价是每盒28元，3盒呢就是78元，然后6盒就是138块。购买方式呢，登录到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茶或者茶饮，或者是在微信里面搜索潮牌江西，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宇

0: 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渝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晴天天气，气温29到36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4.4度，东南风二级，相对湿度56%，空气质量指数25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获悉，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来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来兑现预约订单。储存芯片所带来的数据交互延时与功耗问题是制约算力提升的根本瓶颈。中国专家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实现了单电子存储，也就是说只用一个电子就能够存1比特信息，且关闭电源信息不会丢失。陕西省渭南葡萄产业园是全国最大的鲜食葡萄基地，年产8000多吨，这里的葡萄不仅能吃，还能变魔术，变成各类的果酒和酵素，一年能产400多吨，还能够变成景点，举办葡萄音乐节等活动，一年吸引28万人来打卡。昨天，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自2024年启动打通断头路专项行动以来，北京市多部门协同攻坚，聚焦市民出行痛点，来逐项破解征拆卡点还有施工瓶颈、跨区协调等历史遗留难题，累计打通116条断头路，畅通城市交通微循环。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转花红，转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华鸿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现在道路路面的车流出行状况。就现在给大家看的话，首先呢，现在环线一圈出行高架行车的效率都还是相当不错的啊。目前的过江桥梁呢，包括沿江快速路通道呢，通行啊都能够得到保证啊。咱们呢虽说啊今天是礼拜五啊，这个堂堂周五晚高峰，那正是啊这个大家啊要大展拳脚的时候了，又结束一周啊，这个咱们这个很多司机朋友啊，那可能开始要享受周末了，而且呢这个大多的晴好天气啊，这个非常宝贵的晴好天气啊，再过上几天可能就结束了，所以说现在啊大家啊这个珍惜晚间大好时光啊，出门的出门啊，这个肯定今天夜间会比较热闹啊，但是呢这会儿啊没有热，只有热没有闹啊，所以现在路面上啊这个高温啊，所以出行的车流暂时还不算太多。如果大家发觉到路面上有更多的出行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4: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咱们再来关注到一下。目前九江市105国道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449米，赣州市东江源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10米，上饶市320国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90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九江井的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两市北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午后的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阴转雷阵雨，29到36度；九江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景德镇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宜春多云，27到35度；萍乡多云，29到35度；新余。

0: 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吉安多云，29到36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鹰潭多云，28到35度；抚州晴转雷阵雨，28到35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这夏天烧烤啤酒是绝配，但是这组合对胃不太友好。大量饮酒再加上辛辣刺激，很容易引发急性胃炎，甚至说胰腺炎。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博士就提醒了，咱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得悠着点，不要给肠胃增加太大的负担，健康最重要。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以来，外资对我国投资总体表现向好。国际收支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快于全国整体进出口增速4个百分点，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8%，对同期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其中，出口3.12万亿元，增长11.5%；进口2.18万亿元，增长37.5%。记者从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截止到今年7月，天津市共建成就业驿站170家，基层公共就业服务阵地服务效能持续凸显。截止到目前，天津市就业驿站已经累计服务群众22.57万人次，企业2.23万家，发布岗位6.07万个，组织各类招聘968场。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2: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4: 切换生活的频道，
3: 欢迎锁定
4: FM105.4 下班新动力。
3: 我是雷鸣，
4: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3: 烦恼全甩掉，
4: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啊，不知不觉又到了星期五了，但这个怎么的？你这星期五不太期待呀、啊？看样子
1: 啊，很期待啊，就导致一个口水卡在我的嗓子里了。
0: 这是激动的，激动的啊！
1: 是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和喉咙都跟着一起要爆炸
0: 了。但是看
1: 了
0: 一下，看了一下刚才给大家说到这个天气哈，天气倒不是那么作美。这两天虽然都是太阳高照的，但是明后两天明显会凉快一些。喜欢下雨的朋友就可以鼓鼓掌啊，不喜欢下雨的朋友呢就，哎，就将就一下，将就一下啊。
1: 我是觉得喜欢听白噪音的小伙伴，对于下雨天应该是比较期待的，因为听着下雨的声音睡觉很舒服。
0: 哦，
1: 是吧？
0: 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个演员，他说过一个歌手，他说：“我觉得你的歌特别适合下雨天的时候听。”
1: 雨一直下啊，张宇啊，
0: 不是，
1: 那谁？

0: 就是那个当时孙俪在说李健的歌
1: 哦，
0: 他说他觉得李健的歌特别适合下雨的时候听
1: 啊，那我倒没有感觉
0: 啊，不是，那是孙俪说的
1: 啊，
0: 不是咱们说的，他说的。然后后来，但是对我来讲，下雨的时候我就只想听周杰伦的歌。
1: 为什么？
0: 下雨天，因为我巧克力更配哦。我是为这个。好，朋友们，来来来，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啊，在座的朋友们。不知道大家从事着什么样的工作，但是就想给大家聊一聊，你从事最久的一份职业是什么？当初又是为什么选择它呢？
1: 为什么每次聊选这种扎心的话题呢？
0: 啊，这不是幸福的开端吗？为什么扎心的话题，老铁？
1: 如果可以时光倒流的话，
0: 如果可以时光倒流的话，你会有很多的选择。
1: 对，我绝对不会是现在的选择。
0: 但是我跟你说，你不能这样讲，你知道吗？就是。就是时光倒流，大家会有很多选择、
1: 嗯、
0: 但是你到底选了哪个会更好，他谁也不知道。
1: 嗯嗯嗯，
0: 你知道吗？
1: 但是我确实说一句话哈、
0: 嗯嗯、
1: 你入门的第一个职业会和你后面真的是息息相关
0: 啊。我以为是大相径庭呢。
1: 不是说你以后都会从事同样的一份工作哈、
0: 啊、
1: 但是大部分很多人第一份就是工作、
0: 嗯、
1: 入社会的工作有可能会成为他最后一辈子的工作，但是也有可能很多人会不停的跳槽选择不一样的职业、
0: 嗯、
1: 但是很多人是一样的、
0: 嗯、
1: 对不对？
0: 我跟你说说个真实的事儿哈、
1: 嗯、
0: 就是我一个朋友。
1: 是你朋友还是你自己哦？
0: 我一个朋友。
1: 嗯，
0: 我一个朋友，他那个他是当年读大学的时候表现比较优秀，然后学校就考虑想让他留校当大学老师。
1: 嗯，多好的一件事、啊、
0: 但是他拒绝了。为什么？因为他学的是咱们的播音主持专业，他说我一定要进台里当一个优秀的主持人，他是这么想的。
1: 嗯，
0: 后来他又毅然决然的离开了高校，然后去到台里做一个优秀的主持人，是吧？
1: 嗯，
0: 现在呀、啊，现在就是当年就是他有同学就留下当老师了嘛，然后他就跟那个同学吐槽，他说：“哎呀，我真是后悔啊，早知道我应该留在台里啊，怎么怎么地的啊，不是，早知道我应该留在学校当个大学老师啊，怎么怎么地的。”后来他那个同学就问他，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呢？”
1: 嗯，
0: 他说。我就抛开别的不说、
1: 嗯、
0: 啊，我不谈你们大家都在意的，我就说一个有寒暑假。
1: 嗯，
0: 你看我们现在休个假都费劲，对吧？我们现在请个假也费劲，对吧？就是我们没有享受过标准的假期。他就跟他那个同学吐槽，后来发现他同学就没声音了。
1: 嗯，
0: 结果他同学弱弱的跟他说了一句，他说：“其实我想告诉你，我现在在我们学校啊，就是他现在换了一个学院。
1: 嗯，
0: 他那个学院成了全校唯一一个没有寒暑假的学院。
1: 啊
0: 啊！”
1: 为什么大学也是
0: 这样？怎么你们还有这样的学院没有寒暑假呢？
1: 嗯，
0: 他说因为现在不就是很多短视频吗？大家都在搞 AI 吗？搞短剧吗？
1: 所以他做了那个老师。
0: 他们现在成立了一个这样的学院，也就是说平时他们除了教课以外，他们就是天天在制作短剧。他们是唯一一个没有寒暑假的学院。
1: 哦，
0: 然后我的一个朋友听完了以后就说，你确定你不是安慰我的吗？后来就发现其实就是各有各的不容易。
1: 嗯，
0: 你应该真是这样的。
1: 那你要说我们一直没有假期的话，那服务行业也是一样啊、
0: 嗯、
1: 比如说那个商场啊，或者是地铁啊，
0: 对对对，
1: 这些的、
0: 嗯、
1: 不都是吗？
0: 我觉得服务行业它是这样的哈，就是如果说节假日他们是最忙的时候、
1: 嗯、
0: 但如果他们在正常时间有调休
1: 有轮休，
0: 我觉得还能理解、
1: 嗯、
0: 如果人家全程无休，说实话谁也扛不住。
1: 是人也不是机器啊，那肯定要定时间的，要机器还要定时间去维护呢。
0: 对，朋友们，真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就即便你赚再多的钱、
1: 嗯、
0: 如果你没有休息时间，那我想问你，你挣钱是为了干嘛？你挣钱是为了天天在那数钱吗？对不对？
1: 也不是挣钱是为了去医院呢，对不对？
0: 哎、你还真别说，我真有一个朋友哈，
1: 哎，又是朋友啊，
0: 哎，这真是一个朋友，这回真是个，
1: 他跟韩磊不是朋友。
0: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这样的呢，就是别人其实赚钱是为了花、
1: 嗯、
0: 对不对？就是我钱多我就多花，钱少我就少花、
1: 嗯、
0: 但是他那位，我那位朋友，他真的挣钱他就是为了存钱。
1: 嗯，
0: 他存钱他很开心。
1: 嗯，
0: 他其实省吃俭用，他就是每次看着那个
1: 数字，
0: 那个存钱的数字在往上涨，他就好开心。
1: 对，
0: 然后他现在形容了一下，就是别人不理解他这种心情，后来他跟别人解释，他说我这么跟解释，就像比方说你做了一个短视频号，
1: 嗯，
0: 你天天看到粉丝在涨、嗯，或者你天天看到你发一个作品有很多人点赞，
1: 嗯，
0: 其实你可能也未必能赚到什么钱，但你是不是就很开心很激动，
1: 很有成就感。
0: 哎，他后来一说好像别人、嗯、哎好像也能理解哦。
1: 但是账户里面数字积少成多的情况下呢、
0: 嗯、
1: 你也会随着很激动的，对不对？
0: 是，就像有的时候我们一看，哎呀，马上小雷也给大家分析及时的路况了，我也会很激动，也不知道是为啥。习惯了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2: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啊。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看到啊，那现在这个亮堂堂的晚间高峰啊，这路况呢适合走向。现在来看的话，户外还挺炎热啊，这个出门的朋友都会犹豫这个思量再三啊。那现在确实啊还不是出行的最好时机。当然今天这个好天气看着大家也挺眼馋啊，这个咱们现在的太阳落山基本都在7点往后了啊，现在这个时间还尚早，所以目前的这个晚间高峰啊还没有开局的一个意思。有的司机朋友好像现在还在面对着自己在户外晒得发烫的汽车，稍微还有点发愁了。目前来说啊，出门的车辆暂时不多。当然呢，这个很多朋友啊选择绿色出行啊，搭乘地铁啊，现在去往到万寿宫这个中山路、万寿宫、龙门路、滕王阁啊，去到这些景区还是有很多游客朋友，大家呢保持耐心。其他通行路段，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市105国道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469米，赣州市东江源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20米，上饶市320国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60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4: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啊，说到的就是你从事的最久的一份职业究竟是什么啊？为什么当初会选择它呢？
5: 那我们就不用说了呀。
2: 哎，对呀、
5: 我们基本上就是这个现在这个职业。我们举例子就不用举了。
2: 这怎么能自己问个问题，还自己把自己带入进去的呢？其实我要跟大家说到哈，朋友们，现在呢其实很多朋友就说，哎呀，这两天不是天气有的特别热啊，有的又下雨是吧，对吧？但是呢，就你们一直给大家推荐的那个洞洞鞋我们都觉得很合适，有没有跟它相匹配的？有，防晒衣。朋友们，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女士的这个蕉下牌的防晒衣啊，其实是特别好啊，就是那种它特别的薄，穿在身上啊冰冰凉凉的，而且呢它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啊，可以有效的去让你的肌肤不要晒伤晒黑啊，而且呢还特别的好看。其实蕉下这个牌子呢，用过的就是穿过他们的衣物的朋友都知道特别的好，关键是现在性价比还高，网上售价一件是199块钱，今天咱们一个宠粉福利价只需要159块钱，而且多种颜色可选。朋友们趁着现在啊，咱们这福利价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5: 除了我们有凉感的蕉下的防晒衣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推荐到的是纪梵希的丝宫格的散粉。对于纪梵希这个牌子很多人都不是陌生的啊，因为它彩妆真的非常有名，包括它的小羊蹄的这个口红，我相信各位小姐姐应该都不陌生。它的丝宫格也是王炸的一个王牌产品，然后有了它之后呢，你的底妆就稳稳当当的，大家也不希望在大夏天的时候看着自己的妆容是那种脏兮兮的吧。所以就是这款丝宫格散粉定妆效果非常不错，它平时一般在专柜价格都是500多块钱一个，然后我们今天的商城的福利价呢，就是丝宫格散粉一号色12克的正装拍一得二，两盒到手只要299，就是折算下来就是非常的划算，国际大牌就真的是在薅羊毛。购买方式呢也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在公众号上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下单。另外一个呢就是吃的，
2: 哇，吃的那肯定要留给我了。好，朋友们啊，不管你是爱吃蟹还是爱吃虾

0: 啊，那现在呢，这里有好吃的醉蟹、醉虾，没错啊，它就是来自于叫魏丰德花雕，魏丰德的花雕蟹罗氏虾啊，我们来想想这个醉蟹、醉虾啊，这个蟹它是那种就是它的蟹膏啊是非常的绵糯的那种感觉，然后呢，这个虾肉就是那种 Q 弹爆汁的那种感觉，酒香清甜是越可越上头啊，绝对是这个夏日的开胃王牌菜。那其实说到这个价格呢，平时因为它都是专门供给那种五星酒店的，那一盘呢没有个二三百根本就下不来。但是今天咱们是一个专场福利啊，咱们的限时特购。我看看，买一盒送一盒，两盒到手只需要268，单盒净重有650克哟，每盒里面有4只蟹啊！这福利还没完，如果你现在下单呢，再送你一盒750克的超值装的这个熟醉罗氏虾，朋友们，另外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福利，只需要199块钱啊，到手两盒750克的熟醉虾，下单还送一盒750克的花雕小龙虾。哎呦，这说着说着口水都全部流下来了啊，朋友们，如果你想要的话啊，咱们这个库存只有150组，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来进行抢购吧。
1: 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和职业相关，
0: 是的，
1: 你从事的第一份职业是什么，为什么当初要选择它呢？
0: 哎，对，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大家说的都是什么样的职业呢。好，来看看看看哦，我这位朋友发的是什么呢？哦，这位朋友发来的是，我看看，我看看啊，哦，这位朋友发来的是一个路况建议，对不对？
1: 嗯，
0: 好，我看一下啊，他说的是洪都大道左转沿江快速路这儿啊，是否可以改造一下呢？就目前是左转红灯3分钟以上啊，实在太难等了，是否可以将部分花坛改造？目前是三个道还是直行加一排栏杆，把花坛的改造出2个车道。将沿江快速路北以来左转进洪都大道的车和洪都大道左转进沿江快速路的车都集中在这2个车道，平时沿江快速路北过来左转洪都大道车并不多。这位朋友提的意见其实还是蛮专业的，行，你的问题呢我们会去反馈一下好不好？好，感谢你啊，对路面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给我们好吧。好，再来看到加索的留言说，这个毕业以后一直都在做一份工作，那你也不说一下是哪一份工作，怎么的？难道你的工作还是那种
1: 保密型的？
0: 哎，然后他还对我说了一句话，你朋友真多。哎，那是，哎，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你觉得我要不要换一个梗？就是以后，就是我要说什么，我就不要说我有一个朋友了，
1: 有个亲戚，我认识一个人，
0: 不是，我有一个听友。这样可以吗？你们就当是你们说的，可不可以？好，再来看到这个紫薇啊，留言说，我做的最久的工作就是开小货车，从结婚后一直干这个有20多年了啊。因为没有别的技术啊，然后又做不了体力活，刚开始呢是跟着老丈人车上，后来呢就自己买的这个车在跑运输。这几年呢，后来就是车也卖了，目前是闲在家了。那这样说你的这份工作对你来讲意义非凡呢，它直接是串联了你的事业和爱情。
1: 老丈人
0: 啊，好，那我告诉你，现在其实闲在家，首先第一你可以休息一下，其次说不定你的人生又有全新的开始，真的。
1: 他能够闲在家的话是不是财富自由了？
0: 你怎么说呢？你这是对他算是一个夸奖还是对他是一个安慰？
1: 不是，
0: 但我觉得他做得到。
1: 对呀、
0: 啊，你像我要闲着待我闲不住啊，因为我得吃饭呢、对吧、难道你已经达到了这样了吗？好，如果达到这样我就恭喜你啊，如果没达到的话没事，咱不着急，是不是？冷静冷静，下一步新的路口就在那等着你啊。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海上声明月突然留个言说支持周星驰电影，没事的时候就看周星驰电影。
1: 这是之前的话题吗？
0: 不是，你在探讨我们哪一个话题啊？你这个话题怎么跟我的这个今天留的题目咱们有时差是吗？
1: 也没有关系啊，因为最近这个也是热门，我打开就是一些平台的时候，基本上下面顶的几个热搜都是和周星驰的电影相关的。
0: 我在想他可能是这么理解的，他觉得从事最久的职业就是对他来讲。 就是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支持他，或者说就是坚持看他的电影，应该是这样理解的。

0: 行，看他的电影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好，就是可以把欢乐带给我们，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在看喜剧的同时你还能了解一些道理。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点比什么都好啊。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扎洛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

0: 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太平人寿老友宝藏计划第二季江西站盛大开启，引领专家现场答疑解惑，还能体验居家养老生活。老有所忆，太平有约，让我们共赴健康盛宴，共话引领价值。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啊，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到半点了啊，这个下班的朋友开始增多啊，这个赶上周末，有的朋友早早结束工作啊，来先开始回家啊，这个准备周末生活了。那所以现在来看的话，西一环啊风声快速，车流陆续上升啊，目前的出行车流已经开始往医院路互通、长乐互通、皇家护立交这几个重点点位来做一个集中。但主线的都还是从经开北面城北这边一路南下啊，往这个咱们红角洲啊九龙湖方向通行的司机朋友啊相对多一些。那么另外呢啊，现在的红都高架转九州高架，那么这个转口呢现在也是出现了比较多的一个出行车多情况。那再加上景区周边路段啊，中山路万寿宫啊，这咱们一打眼啊就是热热闹闹啊，人群密集。包括啊来到周末的话，再看一眼西客站送客平台呢，也是有很多小车在等待了啊，说明今天啊出行的热情还是很高。当然目前啊总体通行路况还谈不上严峻啊，大家依然有出行上的空间。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市民社区互动分享。百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天池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18米，赣州市城南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23米，上饶市320国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90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6: 搬运
5: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

0: 时刻能保命。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
2: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嗨，我是七零。
1: 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说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是你干的时间最久的，然后当时选择它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欢迎大家来畅所欲言。
2: 嗯，来看一下其他小伙伴的发言。
1: 哦，好的，来看到叶先生留言说，现在的公司呢，我是2003年入职的，也是在江西公司在职时间最长的。哦，2003年的话，那到现在的话也有这么多年了，
2: 23年了、
1: 嗯、是的是的。但是你没有说你是从事哪方面的哈、
2: 嗯、
1: 也没聊到一下当时就是为什么选择它哈。好，没有关系，还是感谢您的参与哈。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嗯、啊，大家说的都是什么样的工作呢？首先 Just 说来了一条路况啊，他说在南昌大道西往东方向，在省政府门口到红绿灯这儿，在最左侧的第二个车道有两车追尾，在要上升米大桥的红绿灯那儿。好的，这位朋友发来的路况也提醒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说要经过该路段的话，能够绕道行驶的话，咱们就绕道行驶啊，要小心避让。也提醒大家呢，开车真的是咱们得慢慢来啊，不要着急。
2: 尤其是在星期五的时候呢，更是如此。
1: 是，每个人不管你是赶着回家啊，还是说想要出去玩，但大家的心都是一样的，所以千万不要着急，朋友们。
2: 尤其开车的时候，也不能因为天气热的时候让自己的心情变得差，路怒族真的是不应该。我知道各位很急，但是你先别急，因为有好事要分享、
1: 哦、
2: 就是喝茶可以降火气，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对，
2: 尤其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什么夏季湿啊，然后闷热啊，导致的一些疲惫的状态，对不对？
1: 嗯，
2: 这个时候如果喝上这一杯茶，可能会帮你解决很多的问题，包括高热的温度也会让你变得没有胃口，睡不好，对不对？
1: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好物呢，是浙江省中医院出品的茶饮。如果喜欢喝茶的小伙伴呢，是很有福气的。那不喜欢喝茶的小伙伴呢，可以试验一下，因为它真的是全部都是草本的饮品。首先它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以及乌梅荷叶饮。从它的名字上呢，都可以看到全部都是植物，纯植物的
1: 感觉，都很好喝。
2: 对对对对，好不好喝我不知道哈，但我只是觉得它既然是这些草本植物的话呢，肯定是没有其他添加的成分在里面，
1: 肯定有各有各的功效。
2: 对，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呢，是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循环的促进的作用。所以有需求的小伙伴呢，可以在我们商城进行下单。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茶或者茶饮，再或者呢在微信上面搜索潮牌江西，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我们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每一盒都是十袋，然后一盒是28元，三盒的话呢是78块，然后六盒呢是138，买多是更加划算的。
1: 嗯，是的。好，听众朋友呢，那如果说大家平时啊一直关注到节目当中，就会发现啊，咱们台的小薇老师啊又要收拾行李要出发远行了。这次去哪？
2: 不是谢瑶老师吗？
1: 换了一个老师了，反正他们都在跑不同的线啊。
2: 嗯，
1: 你看这一次他们是直接飞到哪儿呢？去到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
2: 对，
1: 为什么要去到那儿呢？
2: 因为那里面的宝石非常出名。
1: 哎，因为到
2: 除了茶之外，斯里兰卡这个宝石又很出名哦。
1: 是啊，因为他们要深入到当地的这个矿区源头，给大家去严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等各种天然宝石啊，朋友们。这段时间，小薇老师啊，真的是啊，他去潜心钻研了一下这个珠宝知识啊，都快妥妥的成为一个专家了。他这次呢做了很多的准备啊，所以咱们的团队呢也提前做了很多功课，敲定了当地的这个顶流的实力合作伙伴啊，那就是斯里兰卡的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矿主。他们家呢是这样的，三代人啊都深耕这个宝石矿，传承百年的一个矿业根基啊，保证了从源头到成品的每一颗宝石都是那种血统纯正的。
2: 嗯，
1: 所以如果说大家心动的话，如果说你想要的

话，就赶紧啊，在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宝石两个字儿，然后呢就可以去添加这个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了解情况了，朋友们。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0: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1: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0: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2: 到账10万元，
1: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0: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3: 您好，您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
0: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5: 会议、
6: 直播、
5: 下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7: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8: 哎，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检查。现在道路路面出行车流情况，在现在红豆高架转九州高架，红豆高架北京路下桥，甚至包括英雄大桥、红色斜拉桥以及延赞快速路和丰盛快速路这些关键快速路点位出行车多的情况都是非常显著啊！目前来看的话，已经迎来了相当这个集中的出行车多的状况，那么需要大家备好充足耐心。红谷台核心区、丰河大道、怡园路，包括庐山南大道，以及现在啊阳明路的青山路口，这些关键出行点位啊都已经开始啊车多排队啊。当然啊，这个时间往6点靠拢，出门的朋友肯定是逐次增多啊，尤其是可能6点往后啊，这个路面街头的这个热闹氛围啊只增不减，所以希望大家都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会儿来看的话，路面车流还有相对多的空隙，像赣江大道，还有现在啊已经不算拥堵的学校周边路段啊，其实呢还有通行空间啊。总体来看的话，南一环九州高架目前的南北向通行，目前的东西向通行其实还是比较舒适的啊。朝阳片区的延赞快速路现在也是相较于平时晚高峰，此刻通行效率还不赖啊。包括赣江大道沿线啊，大家的积极选择。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7: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天池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28米，赣州市城南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323米，上饶市320国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30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什么样的工作你干的时间是最长的呢？那当时选择它又是因为什么呢？欢迎大家来参与互动话题。那其实也有很多朋友问到我们说，现在这个暑假期间啊，真的想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有没有什么好的线路呢，可以让我们不走弯路少踩坑啊？那绝对是有的。比方说这个云南线啊，也是很多朋友之前都会问到我们的，也确实啊，你看很多朋友都想到云南去放松一下啊。那么咱们这一波超舒服的昆明大理丽江六天行程啊，全程轻松不赶路，让你好好的享受一下假期。
3: 嗯，
2: 在这儿呢，其实啊要给大家说到啊，有一个特别在意的细节，就是咱们这趟团呢全程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需要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这样的话呢，就干净又卫生，而且呢隐私性也特别好。不管你是带娃还是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吃的放心，坐的自在啊，绝对帮大家呢彻底杜绝了这个尴尬和卫生隐患。
3: 嗯，
2: 当然咱们住的也舒服，全程住的是这个四钻酒店啊，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美景。那出行呢坐的是2+1头等大巴啊，这陆地头等大巴非常舒服，座位很宽敞啊。那同时这里还有很多免费赠送给大家的项目，像玉龙雪山大索道啊，雪山全套装备啊，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啊，还有这个丽江千古情演出啊，也是特别好看的。如果你已经心动的话，要么就拨打电话19979957521997995752，要么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云南，就可以进群锁定福利了。
3: 除了云南之外呢，我们还有其他路线为大家推荐。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游也是可以的，它是草原双飞七日游，我们江西也是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如果你喜欢从 A 点到 B 点的这种旅行的小伙伴，中间没有任何的这种转机转车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草原双飞七日游非常适合。
2: 是的，
3: 它也是我们一个暑假的路线一个福利款，但我们现在只有7月20号这个班次了，每人4880元，包含往返的机票。听友专属福利呢，就是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如果想要逃离南昌的这种热浪，去感受一下内蒙这种凉爽的夏天的话呢，就真的是很推荐。我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
2: 啊，
3: 我朋友说他去的那个地方，应该是也是内蒙古的那个位置，
2: 就温度比我们低很多。
3: 对，就26度哎。
2: 对，太舒服了。
3: 是啊，空调都不用开，想想看多爽的自然风。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因为上年纪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有的时候风很大，吹那种风来的那种自然风真的很舒服。
2: 对对对。
3: 所以心动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电话来报名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留言内蒙古，来进去了解一下详情。
2: 嗯，接下来还。给大家说到呢，来，我给大家说到几个景点，大家感受一下啊。布达拉宫、大昭寺、扬州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是不是大家已经开始激动起来了？再来说到哈，其实那里还有很多的好吃的啊，像这个鲁朗石锅鸡，还有牦牛肉汤锅，还有藏式烤全羊。是的，朋友们，咱们的这个西藏线路又开通了啊，圆满西藏马年朝圣之旅，如果你想去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发团的日期是8月8号，西藏双卧11日正式发团哈。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拨打咨询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西藏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

0: 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城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出行车流情况。那一般来说啊，到了六点钟车流会出现显著变化，而咱们今天的周五晚高峰啊，六点那更是点线分水岭了啊，出行路况开始。大街凤凰大道从红谷滩万达到地铁大厦，再到红谷大道的这边的丽景路翠园路口啊，大街凤凰大道从红谷滩万达到地铁大厦，再到红谷大道的这边的丽景路翠园路口啊，出行一路车多。现在丰河南大道包括摩天轮周边热闹的气息已经开始蔓延开来了。老城区啊，中山路、鲁子路、船山路啊，一线通行，包括像现在团子和老伴立交关键通行路段的通行已经开始热闹起来。当然，现在环线一圈出行高架，西环丰盛快速路还是独占霸道啊。那现在的其他的东一环九州高架东一环洪都高架、南一环九州高架还有一定程度的车多，但是呢，整体在可控范围内。稍微关心一下，就洪都高架的北京路下桥、洪都高架转九州高架这两个节点啊，付出的等待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再加上现在昌东大道啊，这个靠近的安兴五二路，还有高新大道，因为施工原因，现在靠近到北京东路啊，万象汇这边也都有出行车多的一个情况。目前来说啊，路况算是繁忙的一个阶段，但是呢，还没到抑制不住的程度啊，依然还是有相当多的通行路段空间。比如说赣江大道其实行驶是还能够接受的，另外呢，阳明路八一大道行驶的通行路线，包括青商务隧道都还是有空间啊。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经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市天池路我们来关注到九江市的德化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是长达371米，赣州市的赣南高架路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701米，上饶市三清山中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52米，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九江济南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两市北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午后的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阴转雷阵雨，29到36度；九江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济德镇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宜春多云，27到35度；萍乡多云，29到35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吉安多云，29到36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鹰潭多云，28到35度；抚州晴转雷阵雨，28到35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夏季很多人呢是懒得运动，其实可以在不炎热的时候出去走一走。这研究发现呢，每天快步走和慢跑是可以降低心脏病和中风危险的，并且呢，只要能够让身体发热或者说呼吸加快的运动啊，才是更有益于身体健康的。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这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就介绍说了，夏季护心还要注意运动的出汗后，不要直接喝冰水吹空调、洗冷水澡，要尽量多喝白开水，少饮饮料，保持良好的

0: 心情。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我想谢谢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4: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4: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4: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0: 那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呀，我就想要那个不灵不灵不灵的东西，闪闪亮的东西是什么？
1: 钻石。
0: 我想到的是
1: 星星。
0: 我想到的是宝石啊。没错，其实我们这个去溯源的这个宝石哈、啊，确实是特别的漂亮、而且呢，这一次咱们是去到了这个斯里兰卡。
1: 对
0: 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小薇老师直接跑到那儿去给你看啊，直接去看他们这边是怎么去挖的啊，怎么去制作的，怎么去溯源的。
1: 能够去到这个地方溯源的小薇老师呢、肯定是也非常懂的，不然的话也不可能为大家就是谋这么好的一个福利，去到当地深入当地的矿区的源头，
0: 是的，
1: 为大家直接严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这种各类的天然财宝。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对财宝比较有研究嘛，有的时候会在一些短视频上面刷到这个方面的直播，但是我不懂，我只知道在灯光底下看真的非常的漂亮，闪闪的。
0: 对，
1: 我突然想到那个
0: 萧
1: 亚轩有首歌闪闪惹人爱，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吧。或者是另外一首歌钻石堂，就是他这次去到的呢是斯里兰卡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这个矿主，他们一家三代呢都是深耕宝石矿的，所以他是传承有一定的传承的根基在里面的，也保证了从源头到品质每一颗成品的宝石呢都是纯纯的血统。
0: 确实如此。
1: 如果喜欢财宝的小伙伴呢，如果喜欢这种布灵布灵的东西的小伙伴呢，就真的不要错过这次小薇老师为大家带来的一对一的挑选的福利。然后呢，我们还专门请到了资深的珠宝鉴定师来作证，每一件宝石呢都要经过他的手仔细再验查一遍，然后小薇老师和这个鉴定师的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家把关把好，买的就是一个踏心和踏实和放心。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千万不要错过，就抓紧时间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宝石就可以快速进群去薅专属的羊毛。因为小薇老师呢也会全程在群里面驻守，就是随时和大家来进行一些交流。如果你对这个财宝有什么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有什么一些想法的话呢，都可以第一时间和他进行沟通和了解，然后分享源头的宝石干货。
0: 是的。好，朋友们呢，其实我们来想象一个场景啊，哇，夏天，然后一手拿着这个闪闪亮的宝石在那欣赏，然后另一只手呢咱们就端着一杯茶饮在那品着，
1: 矫情。
0: 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好？我跟你说，其实这个喝茶是有讲究的哈。来，我给大家说到三款茶，不知道你更偏好哪一口。反正我从他们这个感觉上来说，我感觉都很好喝。一个是葛根荷叶山楂饮，一个是荷叶金银花茯苓饮，还有一个是乌梅荷叶饮。好，我们就挑其中一种来给大家说到一下吧。啊，比方说这个乌梅荷叶饮哈，首先你看它是六味草本精华啊，在经典配方生津补液滋阴补血的基础上，加入了荷叶等，口感更加的清爽。

其实这个生津补液还有滋阴补血呢，它是特别适合啊夏季易出汗的这些人群啊。然后呢，口感也特别的丰富。甘草啊，甘草是这种甘甜味，然后荷叶呢是那种清香的感觉，然后这个山楂是微酸，还可以加冰糖。哇，这个味道真的是谁喝谁知道啊！朋友们，趁着现在这个福利价哈、啊，如果说想要的话呢，大家赶紧去购买哈、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茶"一个字儿啊，就是茶叶的"茶"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平安车主有福啦，惊喜不断，优惠多多，针对车险到期客户拨打4008-6-0-1，车主询价成功后多重服务好礼免费领，更多详情欢迎致电4008-6-0-4008-6-0。
2: 会议、
1: 直播、
2: 上课、
1: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0: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5: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报告路况。首先来到这个时间节点，晚间高峰啊，六点过后啊，果然是开始愈演愈烈啊，因为是周五的晚间高峰啊，大家的出行意愿啊大大增强啊，这个现在的话啊，这个大家结束。

0: 做工作啊，已经开始有了这个咱们周末的一个大胆计划了啊。很多朋友啊，这个有出门啊，今天晚间有逛街聚餐啊，包括看电影休闲的一些需求。现在的像九州高架沿线还出现了剐蹭事故，桃花南路快速路这边，另外呢西环丰山快速路路还有红谷滩的庐山南大道、红谷大道、丰鄂大道几条关键主干道纷纷出现车多情况。红都高架拐九州高架，红都高架这个靠近到火山东广场这边，一直到九医院到北京路下桥啊，高流量的一个车多出行已经开始呈现。之前讲到的高新大道靠近到万象汇，以及昌东大道靠近到爱情湖二路啊，这边的这个通行啊，流量压力也是不小。如果大家发觉到各路面上更多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士宾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那咱们再来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目前九江市105国道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456米，赣州市的东山南路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长达407米，上饶市351国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48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no, no.
4: 切换生活的频道，
3: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4: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3: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
4: 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六。
0: 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啊，说的就是你坚持的时间最长的一份是什么样的工作，当时选择它又是因为什么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好，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大家说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来看，刷一下。好，来看到这位朋友，他说什么？能干就一直干下去，啊，不是能干一直干下去，什么意思啊？说的是你的那份工作是吧？你这话说的，那肯定不就是能干就一直干下去，不能干不就停了吗？啊，不能干不就换工作了吗？
1: 还有说到路况的是吗？
0: 是对个左右不分啊。留言说，目前在南昌启凤路是两车道，什么？这边违停车占了一条车道，有一点堵车了。现在不晓得这旁边有没有交警。不是什么意思啊？我看看哈，他说的是在洪都美豪励志酒店那儿是吗？然后两条车道，然后违停占了一股车道，所以另一条车道有点堵，是这个意思吧？
1: 就是有车违停占用了车道嘛。
0: 好，那先提醒其他的朋友，如果说路过该路段的话，咱们能绕行，咱们就先绕道行驶一下，好不好？起码先努力不要让它堵起来。三明治留言说，在工程行业待的最久啊，2017年毕业的时候到现在一直都在这个行业，哎呀，不太想待了，但是又不知道干啥能干啥。哎，
1: 工程是建筑吗？
0: 应该说包含了，他这工程估计是包含了建筑，但是不知道他具体是不是做，你说的是土木工程是吗？
1: 我就想说这个。
0: 好，哎呀，三明治原来是做这个的呀，就是我们一直以为你是跟什么餐饮啊、厨子呀，跟这个相关的，因为你每天发太多好吃的了。但是有句话我想回答你啊，就是不知道能干啥，不知道想干啥，这个哈，我跟你说一个真实的例子啊，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啊，我有一个听友啊，那个他原本是这样的，一份工作就是一直在干着，从毕业之后他没有变过。结果呢，后来就是在单位里边跟他的领导发生了太多不愉快的事儿，他终于决定，哪怕我不工作了，我辞职，我待在家都行。可是没想到后来呢，他回到家，紧接着他就找了另一份工作。然后干了一段时间呢，他又跳槽去了另一份工作。紧接着后来的一段时间，他就频繁的在换不同的工作，而且每次跨的类型还很大。
1: 他就是第一份工作干的时间最长，对不
0: 对？
1: 对。
0: 也就是他和你当时是一个想法，就是一份工作呢，他觉得他只能干这个。我并不是说跟大家说可以随时的离职，也不是说鼓励大家随便跳槽，而是我想告诉你，其实人的可能性它是无限大的。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的思维只是局限在那儿，而等到当时你真的去转变了，或者发生了一些转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条条大路都在前面，只是看你到底想走哪一条而已。
1: 对。
0: 好，我们来继续看到。

0: 哎，说到条条大路都可以走的话，是是是，那有一些其实这个旅游的线路也是随便你走哪一条，但是每一条的风景绝对都是不同的。好，你看到这个，
1: 研学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
0: 对，
1: 们已经过了夏令营的这个年纪了。但是现在能够
0: 嗯，
1: 享受夏令营路线的小
0: 那
1: 伙
0: 就是
1: 伴呢，
0: 孩子
1: 小
0: 们，
1: 朋友，我真的是
0: 对对对。
1: 推荐去京城研学。
0: 没错，孩子们就是想去这边走一趟。我跟你说，让爸爸妈妈让你们去长长见识啊，而且玩得非常的愉快。你看，漫步颐和园啊，探秘明城墙，走走中轴线，寻寻百年老字号啊，我们去感受一下这个皇城的深厚底蕴啊，去看看这个长城啊，是吧？诵读一下《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青春梦想。哇，多么难得的一次啊！啊，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朋友们，我看一下他的团期，还有8月2号和8月10号两个团期啊，想去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而且那里还有比较好玩的啊，就是，像这个环球影视城升级可选。这个暑假呢，可以让孩子啊参加这个活动的话，他一定可以就是独立自信、拓宽视野、收获友谊、遇见更好的自己。感兴趣的话，记住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北京”就可以了。
1: 还有就是适合我们全家出游的西双版纳的路线，
0: 哦。
1: 因为暑期计划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规划，对不对？就比如说放暑假啦，想要带小朋友出去玩。如果说你的家里的小宝贝儿年纪偏小，不太适合去这个夏令营的话呢，没有关系啊，我们西双版纳路线也比较适合全家老人小孩一个出行自在安心的旅行。它
0: 是
1: 是
0: 的，
1: 一个纯玩5日游的团，真正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不和陌生人游客的拼车，出行时间和游玩节奏全部由你自己说了算，就私密性比较高嘛，
0: 对。
1: 并且他住的地方呢也是很好的，包括他酒店里的配套，像配套的景观泳池啊、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然后健身区，完全都是他的体验休息也都是一步到位的，就哪怕是说你不出去闲逛、不出去溜达，你在酒店里面也可以玩一整天，很嗨。不是说只能在酒店里待着哈，只是
0: 哎，
1: 说在酒店里待着，你也可以闲不住，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去
0: 是
1: 游
0: 的，
1: 玩。
0: 没错。
1: 关键是如果带小朋友出去玩的话呢，还有一个王牌体验的植物园专属夜游。在夜游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听到这个专业的导师带着大家全程的去探访一下在夜间的这些的暗夜精灵，包括夜间的这些雨林生物啊，还有可以做这个雨林的穿梭的隧道，反正就是
0: 就很
1: 这个
0: 好玩，很
1: 体
0: 神
1: 验
0: 秘的
1: 很
0: 那种感
1: 多，
0: 觉。
1: 大家就是可以纯玩吧。反正想要拥有一个私密又省心的西双版纳之旅的话呢，就可以赶快拨打这个电话19979950752，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江广播来留言西双版纳，就可以进群解锁更多的优惠。我们现在的专属的粉丝价呢，就是成人4680元，儿童是3680元，它是暑期天天发团的，所以两个人同行还立减100，有这样的一个优惠。感兴趣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记得留言西双版纳。
0: 好的，朋友们，那么想去内蒙古呼伦贝尔的朋友啊，那这一次呢是咱们双飞7日游哈，首先给大家说到一下咱们的这个酒店，升级一晚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地啊，这个傍晚呢，躺看落日晚霞，氛围感直接拉满。再说说咱们要去享受的美食啊，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再加内蒙私房菜，还有东北饺子宴，地道的蒙族特色美食，一次性吃个够。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啊、酒店住宿啊、游玩项目啊、景区门票全部都包含了，让咱们做一回草原的主人。如果说感兴趣的话，那么赶紧啊，趁着现在价格还便宜啊。我看一下，离得比较近的这个还有一个7月20号的这个团，是每人只需要4880元的啊。如果想去的话呢，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3个字“内蒙古”就可以了，或者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啊车流路况啊这个发展的情况。晚间高峰啊六点之后啊，那其实正是如鱼得水的时候啊，晚间的车流呢反而是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西环的峰山快速路、黄家湖立交到长乐，南一环的九州高架桥、豫章台到红城高架啊，那这都是现在啊这车流驻扎的主力点位，现在车流

0: 短时间还不太这个会容易这个过收缩那现在来看的话，包括现在红谷滩核心城区主干道、怡园路、世贸路，尤其是世贸路从凤凰大道一路路口排过来，现在这个车流是非常这个焦灼的，现在需要大家保持充足耐心。另外呢，像现在丰恒南大道靠近到摩天轮以及像在红谷大道靠近到翠园路、庐山南大道靠近到铜锣湾这些出行点位逐一这给大家分享，现在都是热闹去处，包括现在老城区站前西路靠近到神经塔街区船山路靠近到万盛公路周边那附近的话现在车流人流这个道路相对狭窄一点这个聚拢的车流人流和游客，现在也是让这些路段不是那么的好走，高新大道也是如此需要大家小心防范，这里毕竟还在施工或者万象汇周边，现在一直到南京路口这段路呢都是这个小心慢行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市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市105国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是长达512米，赣州市迎宾高架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822米，上饶市636县道由北往南方向拥堵距离长达317米，提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5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5: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4: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6: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4: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6: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再赢回来。
4: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6: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4: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6: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4: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7: 褪去一天的繁忙，
8: 切换生活的频道，
7: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8: 我是思琪，
7: 路况抢先报，
8: 热梗追着聊，
7: 给你最新鲜的、
8: 最畅快的
7: 资讯快报，
8: 情绪出口，
7: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8: Hello， 我是七零。
1: 今天咱们来探讨的一个话题说到的就是，是个什么话题呢？咱们今天讲的是，
8: 哎，先不说那个，我刚才在那个
1: 咋了？看的啥了？

0: 推卖的之前不是说了一个那个标题吗？我也不，我刚才是打开了我的 AI， 然后上面会弹一个资讯，然后资讯上面写的是2025届本科毕业生平均月薪达6435元。我不知道这个平均月薪是包含了五险一金呢，还是纯到手的工资呢？但不管怎么说，看起来好像
1: 不敢怎么说，反正你说说，我总感觉好像很多人就感觉有点扎心。
0: 我是比
1: 较好朋友们，那今天咱们来重新的探讨一下咱们这个话题啊，就是你从事的最久的一份职业是什么？当初为什么选择它呢？
0: 肯定很多人在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除了热爱之外，还有就是他的薪资、待遇部分，对不对？
1: 对，
0: 肯定有这个方向，对不对？
1: 肯定的。
0: 豆包一定是偷听我们聊天了，
1: 因为毕竟要养家糊口嘛。
0: 他一定是偷听我们今天聊的话题了，不然的话不会给我弹出这个资讯。
1: 哎呀，不过你要说的这个，就是他真是有一个比较扎心的话题。
0: 什么？
1: 就是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哈，
0: 又来了，
1: 就是一开始他的一个想法，他是这样的，就是他觉得就是别人就是那个送快递送外卖，
0: 对，
1: 然后他觉得哈，朋友是他觉得，不是我觉得，他觉得这个工作呢就属于那种又辛苦又没有技术含量，他觉得就是他觉得不到万不得不要干这样的工作，他就巴拉巴拉说。然后我当时就我的意见感觉就跟他不一样，我觉得各行各业他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0: 是
1: 只要是人家付出努力挣钱都可以，对不对？
0: 对
1: 对吧？有的人你觉得这个工作辛苦，有的人觉得这个工作反正挣钱容易，都可以。但是你知道反转在哪吗？反转到后来我那个朋友他的行业一下就不行了，不行了，然后他突然就像刚才一个朋友留言的，就说他在一个行业待久了，他出来他根本不知道能做什么，找不到什么，他突然想到，哎，是不是他以前觉得送快递送外卖他觉得他可以去试一试，结果跑去他超年龄了，别人都不招这么大的，后来他才知道原来啊这个还有年龄限制的，
0: 他年纪，因为有一些是需要你有一定的体力，
1: 他是要体力的，对对对对对，
0: 支撑起来，不然的话它确实是一个可能相对于其他的一些行业，门槛就是没有要求那么多的，但是它确实在你的体力上面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1: 因为人家真的是很辛苦要到处跑，对不对？其实我有的时候在路上会看到很多就是送餐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哈，其实真的是他们就是骑得飞快，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说我们订了一个餐，别人按时如果说没有到的话，我觉得人家绝对不是故意的，人家可能是有各种原因，所以不要随便去给别人差评，我觉得哈，就能体谅咱们就体谅一下。
0: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送外卖的这个行业有一点比较好的地方，就是
1: 哪个
0: 我刷到很多短视频是有一些哈，如果真的可以的话，也不是说这些送外卖的都会带自己的孩子去送，但是我确实刷到这样的视频，
1: 带孩子、
0: 就是、
1: 带着孩子吗？
0: 对，
1: 为什么？
0: 因为家里没有其他的人带这个
1: 小朋友，没有人帮忙照顾，
0: 对对对，所以他又需要就是有一定的丰厚的资金，然后要带这个孩子，然后想要给到这个孩子有一定的支撑，然后托举，就可能会带这个小朋友，就可能带在身边会比较放心一些吧，然后就带着他一块去送外卖。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行业怎么说呢，你可能会觉得他会有一些关怀的地方，就是他允许你，可能你真的是需要这样的帮助，然后他可以带着你的孩子就是一块去，虽然很辛苦哈。
1: 但是实话实说这不是辛苦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的哈，你如果在外面，哎，我一下忘了名字了，就是南昌，我现在一讲可能大家会知道哈，南昌有一个地方，它属于那种一个小集市的那种，然后我是在网上看到了很多人去那个地方打卡，后来我也去看了一下，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它相当于是把一个原本很大的停车场改成了一个小集市，就大家都可以在那摆摊儿。我去了一下，就是味道也不错，性价比超高，它那里面说白了就是你所有想吃的那种小吃，路边摊它全部都有，给你集中在一块地方了，你整个一圈你每个吃个够你也花不了多少钱。
0: 那跟紫金夜市有什么区别？
1: 你刚说了一个什么名字？
0: 紫金夜市吗？不是有很多这种夜市吗？
1: 对对对，就是类似于这样，只是不是这个名字，就是那样的，而我想说的就是他们有的人也是没有办法，就是孩子就跟在身边嘛，但是起码孩子跟在身边他是安全的，但是你说送餐那个如果带孩子，我觉得他是有安全隐患的，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
0: 是，但是也他，但是我是觉得那个小朋友可能会觉得跟在父母身边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因为家里面没有另外一个人，只有他自己，他也不能单独把他放在家里面，对不对？
1: 各行各业各有各的不容易啊，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相互体谅一些，是吧？好，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看看他们都干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呢？这聊的是啥？
0: 应该是路上的故事吧？
1: 哦，好吧。 他们说的应该不是这个留言，应该是个故事哦。这个就在1054留言说，我在一个单位工作了快30年了，只是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层级之间发生变化，从来没想过跳槽或者其他的离开单位的行为。那我觉得你在一个单位里边啊，你看又是岗位，又是层级在不断的变化，那起码你扎根在这里，我可以说你是属于那种体验感、收获感都是属于还比较多的那种感觉。
0: 因为他说了层级之间的变化，应该是往上走了吧？
1: 啊，我没听说在一个单位还能往下掉的。关键是岗位的不同，起码就是工种，他还轮换了很几好多种，对不对？
0: 对，
1: 是吧？所以能够坚持成这样，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0: 这就说明很全面呀。
1: 嗯，
0: 他可以体验到不同的岗位，所以他在管理层上面可能就更有发言权，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是的哈。好，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看看大家说的是什么。哎呀！这位老杨啊，天哪，
0: 怎样，
1: 这老杨确定不是我们请来的托的留言吗？
0: 那就要问你咯。
1: 老杨说
0: 你看人比较准吗？
1: 他说看广，他说干广播主持有10多年的时间了、
0: 嗯、
1: 当初读书随口报了个播音主持，没想到一下就扎根了半辈子了。
0: 嗯，
1: 他说能够陪着上下班的人唠唠嗑挺知足的。
0: 是不是你啊？
1: 是不是哪是我哪是我啊？首先第一，我干了不仅12年了，其次我当时不是随便报的，我就是拼了命的想报这个专业的。
0: 哦，
1: 但他说这个陪着上下班的唠唠嗑挺知足，哎，我觉得你可以来我们节目，哎，对吧？我们都是这么专业的跟人家探讨，可不是在随便唠嗑哟。好，再来看到这个老面馆留言说，他说开面馆开了8年的时间了，以前在外头打工啊，觉得很受气，干脆我就回家盘个小店，守着一家老小，赚钱多少无所谓，反正都是自己的。
0: 对，
1: 哎，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不错的。
0: 他也是知足常乐类型的。
1: 嗯，对对对对对，没错。
0: 一家人在一起整整齐齐的，也是开开心心的。
1: 哎，有的时候你在外边，即便是赚的多一点，但是跟家人如果说聚少离多啊，其实幸福感它也会减少很多的哈。
0: 就像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可以刷到视频，就是通过视频连线才有这种一家团聚的画面。
1: 天哪，看着那段哭，
0: 蛮心酸的。
1: 对，
0: 对不对？
1: 也许他只能挂了视频之后再去数钱，然后看到那个钱在往上涨，才能把勉强把眼泪擦一擦啊，其实是不容易的啊，朋友们。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Hello， 我是七零。
2: 咱们今天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你从事的最久的一份职业啊是什么，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它呢？好，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来看到老周啊，留言说他是干这个钢筋水泥是吗？钢筋工啊，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工种，就专门弄钢筋的是吗？钢筋工十年，没有什么一技之长，家里两个孩子要读书，这份工作虽然累，但是呢工钱按时结，踏实。
3: 钢筋工就是在工地做做工的
2: 啊，对，只是我第一次听到钢筋工这么准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称呼哈，就我以为就是在工地他什么都做，我以为是这样的。
3: 工地上肯定是有各种工种的，
2: 各种工种。我猜就是你，因为我们在搭房子的时候，不是有一步就是把钢筋给搭起来、垒起来、固定，应该是估计是这个工种哈，是非常的辛苦哈。好，来看到这个小张啊，留言说教书11年啊。他是一位老师，小的时候班主任特别照顾我，所以那时候我就立志将来也要温暖小孩。一晃10年过去了，哇，
3: 这个有些时候
2: 很暖心啊。
3: 有些人他长大要做什么事情，肯定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小的时候一些小小的事情触动了他，然后让他立志要长大做些什么事儿。
2: 哎，对，我有一个朋友，他后来会当主持人，就是因为他小的时候然后听一档节目，然后那
3: 不是你啊。
2: 不是我，是我一个朋友。然后呢，他就觉得那个
3: 不是你朋友听你节目，
2: 然后那个声音就温暖了他。后来他就觉得，他也要用声音去温暖别人。这样也是挺好的，对不对？
3: 对。
2: 好，我们再来看到这个阿凯，阿凯留言说送快递，哦，这是送快递的朋友啊。他说有6年了，之前换了好几份工作都。

0: 不太稳定，但是快递呢多劳多得，肯吃苦就能攒下存款。哦，是，这点跟我们刚才的分析是一样的啊。
1: 对，
0: 好，大家都辛苦了。小何留言说，开花店啊有7年了，失恋的那段时间天天泡在花店治愈自己，索性就干脆留下来创业，天天看花，心情舒畅。
1: 就是他可能在那个时候天天插花，插着插着就感觉心情舒畅了。
0: 哎，
1: 有的时候接触这些植物，
0: 嗯，
1: 然后让你有一份事儿做，就不要一门心思去想那些伤心难过的事情，
0: 嗯，
1: 也会让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态的改变。
0: 是，我突然脑海当中呢蹦出来一个就是蛮有意思的这个梗啊。
1: 什么？
0: 就是这样的，我开一个花店，
1: 嗯，
0: 然后呢有很多的人来买花，我一看这个人，嗯，
1: 嗯，
0: 不是好人。对不起，出再多钱我也不卖，我不能让你祸害别人。然后一看这个人是好人的，哎，没事，你买一朵，我再送一朵，加油。
1: 但有的时候人不可貌相，好吧？
0: 不能只看脸。
1: 有一些你看着像那种大哥风气的人，但实际上他可爱心了，可有暖心的那种，嗯，那种。
0: 大哥风气是个什么人？
1: 你就看起来他这个人很粗犷，很就是像李逵，嗯，那种感觉的。但实际上人家也是有心思细腻的时候，
0: 哦，
1: 不能以外貌的这种形象去说，
0: 嗯，
1: 哎，他一定和外貌差不多五大三粗的那种，不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不好？
0: 我都说了是个玩笑了，哪有人这么卖花呢？那人家店还要不要经营了？
1: 但说实话
0: 啊，
1: 我认识的朋友真的比我有生活
0: 哦。
1: 他视为我认识的男性的朋友
0: 啊，哦，
1: 他都会插花，我感觉我自己真的没有生活。我就除了养花之外，养过一次花之后失败之后就再也没有养过花。但是他真的好有情调，我时不时看他会分享在那个自己的朋友圈里面有那个插出花的，那个，
0: 你所谓的插花就是说他又把各种花拼凑成那么一束很漂亮，是这个
1: 对
0: 插花吗？
1: 他会在网上那平台不是有那种什么云南鲜花基地什么批发的那种花吗，
0: 嗯嗯嗯，对， 对， 对， 对，
1: 他就会买那种比较便宜的那种直播里面的花，
0: 嗯，
1: 然后到了之后呢就开始插。
0: 是的，好朋友们，那正好呢今天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啊，最后咱们是聊到了一个开花店的朋友哈。那在这里呢不知道送什么花给大家啊，但是我想说各行各业都特别的不容易，
1: 大家都有钱花。
0: 这个好，这个好。但是呢每个人都体会到自己的不容易的时候，你要理解其实很多行业在你的眼中它是带光环的，
1: 对，
0: 等你自己去做了以后才会发现光环底下其实还是有些苦在的哈。
1: 嗯，
0: 希望大家为了自己的职业，为了自己的爱好去加油，去努力，去拼搏吧。今天节目就聊到这儿，我是雷鸣，
1: 我是七零，
0: 嗯，明天见，拜
1: 拜。
0: 哦，明天见不了，我明天周末哟。
1: 啊，没事，下个礼拜一的提前说了一下，提前预知了一下。
0: 好，下周一见，拜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
2: 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0: 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看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是龙兴大街，从三清山大道到狮子山大道，东往西方向，还有象山北路，从 G105 到象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以及长征东路，从怡园路到礼部湖大道，东往西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秋水广场周边赣江中大道、雄州路、兴府路、世贸路车多，另外红谷滩丰河中大道车多，南一环豫章台段车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两市北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雷阵雨，29到36度，九江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景德镇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宜春多云，27到35度，萍乡多云，29到35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吉安多云，29到36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鹰潭多云，28到30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八一大桥西往东方向车多，秋水广场、万象天地、万达广场周边路段车多，八一大道车多，叠山路、孺子路车多。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9: Can someone get me a latte?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21:2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您是否发现爱车提速变慢，油耗变高，还会突然抖动？这是积碳导致的。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0000公里检查清洗积碳。4S 店通常用打吊瓶或者拆卸的方式来清洗，不仅多花几百块钱，费钱费时还有风险。先给各位推荐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由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清除积碳的主要成分是聚醚胺，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可以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把溶解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除积碳的效果特别好，除碳抑碳合二为一，使用起来也特别方便。加油的时候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积碳问题。怎么购买呢？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数字3就可以享受到听友专属优惠。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将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一零五四公路 BGM。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里的老朋友。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夜色。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在上扬，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

0: 笔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钱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扎洛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一度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

0: 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星期六早间的7:01，马路特工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方面，目前南昌市的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情况基本正常。重点来关注到高速路面的相关通行内容。G4521大广高速南陇段工庄72公里处，大阿收费站至信丰西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此前占用第3车道与应急车道，现场第1、第2车道缓慢通行，目前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情况。G45大广高速的太干段工庄2968公里处，赖平高架桥南昌往赣州方向，此前占用第4车道及应急车道，其余车道缓慢通行，目前同样道路也恢复正常的通行情况。G60沪昆高速黎温段工庄514公里处，上饶北站至信州枢纽区间往上海方向占用行车道，现场单道缓行，同样目前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最后是 S69 的张集高速工庄33公里处，峡江收费站至南安收费站区间，吉安往樟树方向，现场目前占用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第3车道目前进行缓慢通行。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表情。今天全省的天气迎来转折，整体以多云转雷阵雨为主。今天白天晴热是基本调性，但是尚未完全消退。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仍维持在33至36度区间，体感偏闷热。午后到夜间，分散性的雷阵雨将自北向南逐步上线，局部将伴有短时的强降水。今天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九江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今天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萍乡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25到36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赣州多云，午后今天局部有雷阵雨，27到36度；吉安今天多云转雷阵雨，27到39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啊，明天全省的雨势将会有明显的加强，赣北赣中大范围将迎来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气温同步回落4到7度，闷热感有所缓解。赣南以雷阵雨天气为主，高温天气仍有维持。我们最后再提醒各位，今明两天降雨频繁，尤其是明天赣北赣中雨势较强，出行请随身携带雨具，驾车注意减速慢行，避开低洼易积水的路段，山区需要警惕强降雨引发的次生地质灾害。同时雨天空气湿度较大，体感依旧闷热，一定要注意防暑补水，仍不能做好相关松懈。 最后厚德精一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的同时，也要了解我们的身体的相关变化。在夏天千万不要躲在空调房里会觉得挺凉快，但是呢，干燥的空气也在偷偷吸您的水分，这种隐形的脱水是最骗人，血液不知不觉就会变

筹。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的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各位，当您在空调房里，还得比平时多喝水或者放个加湿器，千万不要让血管来干着。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提车的时候，哪一些证件是一定要拿到的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你梳理。提车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拿到购车发票、车辆合格证、购车合同、三包凭证或者是三包服务卡、保险保单、车辆使用说明书和保养手册，这些都是以后上牌保修理赔维权要用到的材料。如果 4S 店已经帮你办好了上牌手续，还要拿到行驶证、车辆登记证书，也就是大绿本儿，以及正式的车牌。另外别忘了检查两把车钥匙，没有上牌的时候还要看看临时牌照有没有给到。车辆一致性证书和环保信息这些随车清单等等的资料也要看一看是不是齐全。简单来说，提车的时候呢，重点核对发票、合格证、合同、保险、三包资料和钥匙这几样核心资料，缺了任何一项，后面都有可能会影响上牌或者是正常用车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2: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0: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2: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来自于邓紫棋和林俊杰合作的歌曲《手心的蔷薇》，早间的7:15，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您的开车时光。

在这个时间点位，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好物，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12克到手两个，还有268到手就能拿到魏丰德的花雕蟹和罗氏虾，再加上159元的蕉下女感冰凉防晒衣。今天为大家挑选的都是一些在夏季必备的好物，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直接进入商城来选购。到了夏天，很多的女生朋友们有这个早上刚化好的这个清凉底妆，但是没过两个小时就开始出油脱妆，所以说呢这一款散粉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定妆界的常青树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有一号色12克的正装拍一得二，两盒到手价格只要2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抢购，那么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第二款就是到了大家夏天啊，闷热的夏天，不想在厨房里面煎炒烹炸，也不想吃太油腻，今天为大家挑选的就是这个五星级的私房菜，花雕的熟醉蟹和醉虾，蟹膏软糯，虾肉弹嫩多汁，买一盒送一盒，两盒到手的价格是268元，单盒净重是650克，每盒当中有4只蟹，福利还没有完，现在下单还会再送大家一盒750克超值装的熟醉的罗氏虾。同样的话，也可以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直接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单单再减5元。那么最后就是这一款夏季刚需的防晒衣，蕉下的女士凉感防晒衣，它采用的是冰丝原纱面料，上手摸起来非常的滑溜溜凉丝丝，同样的话它也能隔绝99%以上的紫外线，官网售价一件是199元，我们今天是限时的宠粉破价，只要159元，多款颜色可选，趁现在尺码齐全，赶紧去下单抢，我们每款只有100件。同样也是登录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减5元。现在商城大牌奥莱记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还有满赠好礼，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可以直接进入商城来选购你的心仪好物。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师道的《宿齐河》，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会长抗露。
2: 竹岸人初霁，寒声夜响时，潜鱼聚沙窟，坠鸟化霜林。稍作他方计，初回万里心。还家只有梦，更着笑寒衾。
1: 元符三年1100年冬，陈师道赴地州今山东滨州途中作此诗，有寒声、霜林等语，或可见其寒冷之况。诗题言夜晚居住齐河县，在今山东西北部，为德州辖县，与济南隔黄河相望。诗写仕途不得已之心情，烛光暗淡，外界渐渐安静，深夜寒意渐生，鱼潜入窟，鸟落投林，两者也是诗人停宿的象征物。以上四句正在情景，以下四句转写内心世界，需要考虑异乡交授的计划，但心又回到了家乡，但回不去，只有梦里归家。可怜失眠到小，其辗转反侧之情可想见矣。方回《迎魁律随》中评说，句句有眼，字字无瑕。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106.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太平人寿老友宝藏计划第二季江西站盛大开启，引领专家现场答疑解惑，还能体验居家养老生活。老有所忆，太平有约，让我们共赴健康盛宴，共话引领价值。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早间的7:31，马路特工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区内的各条主要干道的通行情况基本正常，轻微的拥堵路段出现在朱桥东路，从高新南大道辅路到南联路东向西方向，还有火炬五路从爱西湖西路到京东大道的东向西方向，工业大道、长陵大道附近西向东方向，目前轻微道路出现在这个地方。那么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高速通行情况， S69 的张集高速工庄33公里处峡江收费站至南安收费站区间，吉安往樟树方向，目前现场占用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3车道缓慢通行。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3: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行李两全：宋画中的鸟类》。这本书是北京师范大学鸟类学博士、全国鸟类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科学首席科学传播家、文化部优秀专家陈水华最新创作的一部通俗性读物。在这本书中，作者运用科学研究的方法，以自身的进化论美学理论和西方艺术史的视野关照宋画，不仅详细讲述了每位宋代画家和每一幅宋代花鸟画创作的历史背景， 更是对宋画中所绘的鸟类进行了穷尽式统计、品类鉴定、尺寸测量，将画中的鸟和环境、季节统一起来，真实还原了两宋时期鸟类的生态环境。这本书用通俗而生动的语言、精美而详实的图片，为读者打开了阅读宋代花鸟画的艺术之门。

动力火车为你带来的歌曲《忠孝东路走九遍》，有的歌名当中呢，它会就会以地名来命名，也让很多的歌迷会去打卡相关的地点。那么在早间的7:40，继续锁定收听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接下来这个时间点，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很多地方，很多朋友们都是听上歌曲，想走就走，说走就走的旅行就可以开始踏上。在今年的暑假，我们也为所有的小朋友们准备了一条说走就走的夏令营之旅，这是我们的目的地，是来到北京，7天的独行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之旅，现在正在招募过程当中。我们本次夏令营活动是面向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是可以独立参营。7天京城研学旅程，带你深度玩转首都北京，漫步在首都的颐和园，还有故宫，触摸千年历史，登临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还有走进清北高校和优秀的学子来进行交流。我们这次呢还有趣味的城市探索，传统的榫卯工艺，非遗的手工体验，更有北京欢乐谷、北京环球影城的欢乐畅玩，全程配备了研学导师、随队队医，还有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有保障，更有专属的营服。目前我们还剩下8月2号和8月10号的2期开营活动，两人同行更享超值优惠。在今年这个暑假，如果说想给咱们家孩子有一个这个锻炼独立能力的机会的话，或者想这个找上家里的好朋友啊，好小朋友的好

朋友啊一起报名的话，我们这次的独行北京2026的少年派成长夏令营之旅正在招募，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回复关键词北京，获得详细的行程，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也可以拨打旅游热线电话来咨询 180-7021-9478 180-7021-9478，就可以来报名了解我们这次的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之旅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2: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1: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2: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3: 到账十万元，
1: 钱到了啊，五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2: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0: 钱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1: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5: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6: 有研究表示吃复合维生素会增加4%死亡的风险，千万不要再吃了，有这么吓人是真的吗？
7: No，
6: 这种说法值得研究的误读。这是一项研究中提到了复合维生素与死亡风险增加相关，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两者仅有相关性，没有因果关系。对维生素缺乏的人群来说，适当补充复合维生素利大于弊，不用为此担心。从近年来我国人群的膳食营养数据来看，缺乏某些营养素的人群并不小。比如2015年的数据显示，视黄醇 VA、硫胺素 VBE 和维生素 C 摄入量小于平均需要量的成年人比例超过50%，核黄素 VB2、钙摄入不足人口比例分别超过85%、95%。适当服用复合维生素补充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利大于弊的。不过这里必须强调，膳食补充剂并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实际上，任何一种营养物质它都有双面性，缺乏了不利健康，但是吃多了同样会给健康带来麻烦。
8: 江西很牛吗？
9: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10: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9: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首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时间来到早间的7:50，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潮牌江西好物推荐环节，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浙江省中医院出品的茶饮，你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茶或者茶饮，或者微信搜索潮牌江西，就能够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这一次为大家挑选的有葛根荷叶的山楂饮，还有荷叶金银花的茯苓饮，以及乌梅荷叶饮，十袋每盒，福利价28元每盒，还有78元三盒，以及138元六盒，买多更划算，买六盒立省30。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是浙江省中医院研发的草本茶饮，包含了乌梅荷叶饮、葛根荷叶山楂饮，还有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荷叶金银花茯苓饮，都是浙江省中医院权威研发的正品草本茶饮。精准解决夏季湿闷热导致的疲惫、没有胃口、睡不好等等健康问题。三款配方升级有效，口感清爽易坚持，而且都是独立茶包来冲泡。

便捷，网红爆款口碑保障，线上购买方便优惠，也是夏日健康的养生必备。同样的话，也是来自于浙江省中医院出品，顶级的公立医院背书，专业性强，信任度高。在这个夏天，比如说高温天气、梅雨季节，我们为大家调理身体的这一款茶饮，有需要可以来回复关键词茶，或者是茶饮，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你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来下单了解。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酒虽有传世之美，但在不对的场合、不对的时间，换来的只有一生的后悔。交通1054公益提醒：人生没有回头路，心系安全，远离酒驾。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